0: 也听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980年，郭靖出生在台湾，父亲经商，家庭殷实。他小的时候，父亲很爱唱歌，经常去 KTV 里唱几首，他就跟着父亲一起唱。郭靖表现出了超高的音乐天赋，上中学的时候被选入啦啦队，在各地演出，还代表台湾地区参赛，获得了亚洲第一。十几岁，每个月就有2万块的额外收入了。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了大学毕业。那个时候，郭靖还没有要成为歌手的概念，多亏了父亲推波助澜。他的父亲是某餐饮店的老板。有一次，郭靖父亲与朋友在他家的餐饮店相聚，这个朋友还带了另一个朋友，是个唱片公司的老板。他父亲对唱片公司的老板说，我女儿特别喜欢唱歌，唱片公司老板同意让郭靖去试。回家后，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郭靖，面临毕业，正好也挺喜欢唱歌的，那就去试试吧。这一试开启了郭靖新的人生旅程。2003年，郭靖签约福茂唱片，但是他并没有顺利出道。公司有一个要求，郭靖不能以真实身份示人，还给了他一个代称 Claire。 郭靖也没有愤愤不平，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可以了。那个时候正是台湾偶像剧最鼎盛的时候，郭靖以 Claire

的身份为家有菲菲、海豚爱上猫等多部电视剧献唱，他的歌随电视剧一起火了，却没有人知道郭靖是谁。但是他唱的歌火了，他还是挺高兴的。克莱尔为电视剧唱了4年的歌，他的声音红遍了大街小巷，郭靖的光芒再也藏不住了。2007年，隐姓埋名多年的郭靖发行了自己第一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4年的沉淀，郭靖已然成熟。这张专辑发出之后，狂揽16项大奖，新人郭靖被推向了一线歌手的行列。趁热打铁，2008年，郭靖出了第二张专辑《下一个天亮》，同名主打歌《下一个天亮》入围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这一年，郭靖28岁，18岁的面庞和声音，郭靖获得了“纯爱教主”的称号，成为杨丞琳、王心凌、张韶涵、蔡依林四大教主之外的第5大教主。那些年，郭靖的发展势头很猛。2009年，他又发行了第3张个人专辑《在树上唱歌》，林俊杰、韦礼安都为他写歌。那首林俊杰为郭靖量身创作的清新民谣《心墙》，吉他淡淡的贯穿整个曲子，把郭靖的声音优势表现得淋漓尽致。

郭靖的事业迎来了新的高峰，公司安排郭靖和当时最火的女歌手张韶涵、范玮琪一起发展，三个人共同演唱的《三人》成为了女生歌颂友情的必点歌曲，郭靖也成为张韶涵、范玮琪最疼爱的小师妹。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张韶涵和范玮琪决裂，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与郭靖的友情。郭靖经常在采访的时候模仿范玮琪，毫不避讳地助阵张韶涵的演唱会。2010年，郭靖发行了新专辑《你朋友》，范玮琪为他创作了歌曲《聊天》。这张专辑依然是打的纯爱口号，对感情郭靖还处于一个小女孩的态度。他剪了头发，唇青中又有了些俏皮，30岁了还是这副样子。采访的时候，媒体直接问他是不是在脸上动了什么手脚，郭靖不仅不生气，还觉得这是一种真诚的赞美。30岁之后，郭靖的感情观也发生了变化，他唱的歌再也不是小女孩对爱情的期待

2011年，郭靖的新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上线了。从这一年开始，郭靖的歌变得很忧郁逞强。2012年，他的专辑《我们都能幸福着》，包括《单身美好》等歌曲，曲调上更加丰富，纯爱不再是他唯一的话题。这个女孩在长大，她的工作进度在不断的放缓。她说希望每一张专辑大家都能看到新的我。或许纯爱教主这个身份她已经不太满足了，其他四位教主都在转型，蔡依林已经火成了亚洲天后，张韶涵开拓了大陆市场，只有郭靖还是大家眼中的小女生。她倒不是想成为什么巨星，只是想把新的人生态度传达，小女孩想成熟了。2015年，郭靖穿了一身红色的长裙，露出性感的背部。

他的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平静，与他同期的歌手不是各处上综艺增加曝光量，就是已经成家，只有他还是嘻嘻哈哈的一个人。粉丝都有点恨铁不成钢，让他去冻卵。他撒娇说顺其自然嘛。

今年郭晶又忙了起来，为众多影视剧配乐，你的时代我的时代、上阳赋、大红包等等都能听到郭晶的声音，一切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OST 女王回归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郭晶说她最喜欢的人是艾薇儿，那个穿着黑色婚纱画着烟熏妆的加拿大女孩。郭晶渴望成为这样的女孩。郭晶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物改变过自己，仰着头穿着皮衣的女孩很酷，待人温和、眼神坚定的女孩也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就努力让世界别改变我们。摇滚少女郭晶的摇滚与摇滚无关。

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制成的围裙。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

0: 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4: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5: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4: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6: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一

0: 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3: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2: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4: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5: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 我想

0: 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
5: 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4: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
5: 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4: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们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房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处理，大家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紧，上堂水管空而已，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开工斗抢梯，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完了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鱼，上堂水客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武行门

0: 给刚了说丢烟吃的水缸烟的鬼漏死要漏啊后悔的。我拿月水不好听你老猜猜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哦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胶红水漏绝液月后雪胶贵二档。
1: 老师同呀欢迎你。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本期节目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每个人心中的日月，香格里拉。在藏语中，香格里拉的意思是心中的日月，是云南一座更名的市民。香格里拉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下沙市即首府所在地。20世纪30年代，一位英国作家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就描绘了一个香格里拉世界，那是一个远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永恒和平宁静的地方。它则是根据一位美国教授在云南生活和探险时拍摄的照片进行描述而成的。小说一经面世，这个香格里拉就成为了令人向往的地方。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内的明镜般的高山湖泊，水美草丰的牧场，百花盛开的湿地，飞禽走兽时常出没的原始森林。普达措藏语意为神住城州，到达湖的彼岸。普达措现以碧塔海和蜀都湖为主要组成部分，海拔在3500米至4159米之间，地处云南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的蜀都湖、彝奴片区以及国际重要湿地碧塔海自然保护区都被划入普达措国家公园范围。虎跳峡以险闻名天下，首先是山险，峡谷两岸高山耸峙，东有玉龙山，终年披云带雪，主峰海拔高达5596米，山腰怪石嫦娥，古藤盘结，山脚壁立直插江底，西有哈巴雪山峥嵘突溶，山腰间有台地，山脚为陡峻悬崖。西岸山峰高出江面3000米以上，国内三峡石城壮观，它的江面与峰顶高差仅1500米。虎跳峡不仅深还狭窄，许多地方双峰愈合，如门半开，深入谷中看天一条缝，看江一条龙，头顶绝壁，脚临激流，令人心惊胆战。独克宗古城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东南域。独克宗是藏语发音，意为月光城，建在石头上的城堡，为唐代吐蕃王朝所建。古城依山而建，路面就地势铺筑石板，自然起伏，至今石板路上甚至还能看出马蹄的印记，这是岁月久远的马帮留下的信物。对于穿越茶马古道的马帮来说，独克宗古城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也是马帮进藏后的第一站，这算是相当舒服的一段路。昨夜有梦，遥远且古老，梦见庄严宗祠、虔诚僧侣、质朴村民，梦见千山飞雪间灯火通明的古老村落，梦见远道而来的马帮于此休整，马蹄清脆，铃铛轻响。以四方街广场为中心，由此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延伸出的四条主街道贯穿了独克宗古镇的全部范围。这些街道全部由青石板铺砌而成，两旁是土砖木铸就的藏式民居。独克宗古城用它原汁原味的风情

彰显着与众不同的魅力。灰旧的色调有一种不加雕饰的原始。转经筒伫立于山顶的大佛寺内，约有五层楼那么高，筒身为纯铜镀金，在筒壁上端用浮雕篆刻着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等四大菩萨，下端刻有佛家的八宝图，寓意着吉祥如意。在转经筒的内部还刻着藏经文和无字真言等共124万条，加上各种佛宝，总重约有16吨，至少需要20个的人力量才能转动它。听当地人说，转经筒每顺时针转动一圈，相当于念佛号124万声，要至少转满3圈，此转的圈数不能为双数，方能心想事成。大帕海位于香格里拉县城西北部，是高原季节性湖泊。大帕海四季景致各有特色，夏末秋初是雨季，此时水量较大，秋天的草原一片金黄，雪峰倒映在湖泊中。到了冬春旱季，湖面缩小甚至干涸，变成大片的沼泽。景区的入口处有座八瓣莲花白塔，这样的塔全世界只有2座，另一座在印度。纳帕海离香格里拉县城不远，如果打算包车游玩，可以把它作为其中一站，和其他景点一并游玩。除了包车外，游玩纳帕海另一个主要方式是骑自行车环湖，全程约40公里，骑行一圈大概需要3-4小时。云南也有土耳其棉花堡，它就是位于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的白水台，距离香格里拉县城约100公里。相传纳西族的神灵为了让人们学会种田耕地，特地变换出这样一片梯田，后人称之为仙人遗田。白水台不仅有一个风情秀丽的地方，也是纳西族东巴教的发源地。每年农历2月初8是纳西族一年一度的朝白水活动，四里八乡的藏、纳西、彝、白、傈僳等民族都会聚集于此，用歌舞和野餐进行祭祀活动，向神灵祈求来年的丰收。香格里拉旅游适宜选择5到7月和9到10月前往，冬季气温太低，如果遇到下雨，那么除了等待就是打道回府。雪后的山路不好走，等着雪化更是一件需要耐心和时间的事儿。到香格里拉可以先坐飞机到大理或丽江，然后坐大巴到香格里拉。大理到香格里拉车程约为4到5个小时，丽江到香格里拉车程约为2到3小时。到达香格里拉游玩过程中的交通，我个人比较推荐包车，也可以找客栈青旅的老板帮忙联系，因为他们常年接待游客，所以一般来说还是认识不少靠谱的司机的。香格里拉饮食以藏族风味为主，酥油茶和糌粑是这里的主要食品，米灌肠、琵琶肉、老酸鱼、生肉汤、苦菜炒面等食品都是这里代表性的名小吃。香格里拉的琵琶肉是一种腌肉制品，其历史非常悠久。琵琶肉肉质油亮通透，色香味美，入口肥而不腻，咸香有加，是当地待客及家用的上等佳肴。香格里拉代表的不仅仅是感情，无论是独克宗古城纳帕海，还是格宗雪山、香格里拉大峡谷，它们意味着是生命的无穷可能性。拥有一场关于香格里拉旅途，就是经历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信仰、人生的终极体验。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袖珍的国度却孕育着最丰富的异国文化。一个城市的创造活力很难衡量，部分取决于无形资产，如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潮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加坡在过去十年里，在公共资源方面已经走向了设计产业。从天际线上的大建设到政府机构，如新加坡设计理事会和国家设计中心的出现，都让世界看见这个城市欲从金融中心转型为设计枢纽的野心。由于寸土寸金，

主题公园坐落在圣淘沙岛名胜世界内，是东南亚唯一一个环球影城，适合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体验游玩。园区总共设有7个主题区，24个娱乐项目，运用尖端科技与电影特效相结合，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惊险体验。热公园内还有惊险的特技表演和壮观的环球影城明星盛大游行，并且可以跟路边晃悠的电影角色人物合影留念。印象中的机场总是充满着忙碌和离别的气氛，旅行者们忙碌办理着登机，忙着挑选礼物，忙着和亲人朋友道别，从到达到离开总是行色匆匆。但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你却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们宁愿在机场里泡上大半天，也不愿在匆忙的脚步中错失它的美好。把森林和花园搬进机场是什么样子？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看到一个绿色的世界，走进其中，草木青翠，一派生机勃勃。在这个绿色世界的中心，由于圆柱形的瀑布倾泻而下，轰隆声和隐隐约的音乐声组合在一起，好像一首美妙的春之声圆舞曲。新耀樟宜的中心位置是室内森林花园，各种绿色树木和花草栽种在中心大瀑布旁边的环形区域。靠近瀑布一侧的高处是体验式透明玻璃栈道，半空是轨道交通车道。樟宜机场森林花园以栽种热带植物为主，人行其中犹如在穿越热带丛林的感觉。新耀樟宜楼高10层，除了是一个旅游景点，还是一个购物、休闲、娱乐、美食、餐饮中心。它汇聚了各种特色的美食餐厅和各种高端零售店。新耀樟宜的圆拱形建筑由多位世界闻名设计师联合设计，内部巧妙地把自然生态和现代人类活动结合在一起。前面提到的大瀑布叫雨漩涡，中心高度40米，是世界最大的室内瀑布。周边森林谷共栽种2000棵树木。哈智巷走走停停20分钟就可以看完的小巷子，是一个被热情色彩包围的世界。满街的涂鸦色彩好像一条彩虹，两旁新潮小店、文艺的咖啡店一家挨一家，每间店铺都漆成不一样的颜色，有时髦的服装店，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居用品店。小众音乐唱片行更有提供新加坡本地设计和艺术作品的精品商店。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决定了其宗教的多元化，宗教信仰因民族而不同，几乎世界上主要的宗教都能在这里找到。因此新加坡宗教建筑各式各样，有圆顶的回教堂、尖顶的哥特式教堂以及中国寺庙，多元的建筑文化共同发展，各具特色，反映着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征。早年华人下南洋的养生汤，如今已经变成新加坡一道著名的美食。松发作为唯一登上米其林推荐的新加坡肉骨茶，可以说是当地必打卡，汤是免费续的。不时有店员提着提壶路过往鸡公碗里加汤，恍若穿越到几十年前那个肉骨茶香溢满街的年代。新加坡一年四季差别很小，年平均温度在23到33摄氏度之间，全年都很温暖。一年中的降水很多，全岛经常会有阵雨及雷雨，不过下雨的时间都很短暂，雨后清凉舒爽，而且没有台风，日夜温差不大。虽然没有明显四季，但是六七八月也会相对较热，11月到次年2月是雨季，怕晒怕淋雨的朋友也可以选择避开这些月份。新加坡交通为靠左行驶与国内相反，新加坡不可以吃口香糖，情节严重者会被逮捕坐牢。大部分公共场所不允许吸烟，只有用明黄色油漆清楚划分的是特定的吸烟区。新加坡旅游者在餐厅酒店消费需付 10% 的服务费与 7% 的消费税，虽然治安良好，但入夜后也不要到事故多发地段，如小印度、牙龙等地，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新加坡的电压为230伏50赫兹，几乎所有的酒店都有变压器出租服务。

油条有点鸡肋，卤猪脚的卤汁味道醇厚，猪蹄炖得酥烂，满满胶原蛋白，吃在嘴里肥而不腻的口感。新加坡还有太多当地美食都值得一试。色彩明艳的建筑融合了印度特色和南洋风情，好像一不小心打翻在花园的一抹咖喱，神秘的异域风情。街道旁密集着许多商店和水果摊，蔬果看上去新鲜干净，中间夹杂着很多买服饰和金银饰品的摊位。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比香港还要小，然而在如此袖珍的国度中，却孕育着最丰富的异国文化。小印度的色彩斑斓，冈榜格南的中东特色，荷兰村的欧美风尚，无一不展现着这个移民国家多元的文化精髓。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0: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5: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8: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0: 向左，
11: 向左，
1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2: 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的声音世界吧。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知什么是一步一美景。中国的秋天如果有10分美，新疆能占9分。乌鲁木齐这颗丝路明珠，就是为你踏入神秘西域最初的起点。来国际大巴扎，这个目前全国最大的巴扎集市，展示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贩卖着各种各样的新疆特色美食，手工艺品品种多的让你眼花缭乱。新疆国际大巴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端的2道桥商业圈，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集伊斯兰文化、建筑、民族商贸、娱乐、餐饮于一体，是新疆旅游业产品的汇聚地和展示中心，是新疆之窗、中亚之窗和世界之窗。一夜秋风， 一地金黄，新疆的秋天是一种极致的美，火红山峦，黄树红叶，变换出五彩斑斓的美丽秋装。每一个去过喀纳斯的人，无不为其变幻多端的色彩所倾倒。不同的光线下，不同的天气里，喀纳斯湖的湖水都变换着不同的色彩，令人目眩神迷。事实上，喀纳斯最美的是喀纳斯河的月亮湾、神仙湾、卧龙湾。有体力的小伙伴可以步行游览，投身在这段绝美的风景中。追风筝的人是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围绕风筝与阿富汗的两个少年之间展开，一个富家少年与家中仆人关于风筝的故事，关于人性的背叛与救赎。这部小说的同名电影 85% 是在新疆喀什拍摄的，制片方经过多方选景，终于决定在和喀布尔城市风貌极为相似的喀什拍摄此片。喀什古称疏勒，地处欧亚大陆中部。喀什噶尔古城前身即西汉时疏勒城。喀什噶尔古城历史悠久，文化丰厚，风情独特。素有不到喀什游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游。新疆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地方，同时新疆也成为众多冒险家的圣地。如果你是一个热爱冒险的人，新疆的魔鬼城是你不容错过的地方。由于千年风蚀所造就的种种造型，这里经常会刮大风，狂风呼啸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声响，所以被称为魔鬼城，就像是魔鬼在咆哮。卧虎藏龙在新疆的拍摄地点就是乌尔河魔鬼城。魔鬼城又称乌尔河风城，西南距克拉玛依市100公里。据考察，大约1亿多年前，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淡水湖泊，后来经过两次大的地壳变动，湖泊变成了间夹着砂岩和泥板岩的陆地瀚海，地质学上称它为戈壁台地。远观你会赞叹它的壮观雄伟，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入到风城之中，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丝恐惧，但又心生敬意。魔鬼城里依次排列着情人谷、蛇谷、断桥谷、觉醒谷、九曲回肠谷、仙鹤谷、迷魂谷、神鹰谷以及猎隼谷九大各具特色的峡谷，它们处处呈现奇、险、幽、美。断桥谷，谷中有桥，桥中有谷，桥丝断飞断，横跨峡谷之中。神鹰谷，雄鹰盘旋，险象环生。迷魂谷，古道来风，扑朔迷离。九曲回肠谷，曲径幽深，荡气回肠。魔鬼城之魂，淘金王，苏武牧羊，卧虎藏龙，天地英雄，七剑下天山，西圣地，冰山上的来客，隔壁母亲，无人区等数十部影视作品的外景再次拍摄。白哈巴是个原始自然生态与古老传统文化共融的村落，一切都还保存着几百年来固有的原始风貌。以图瓦人为主，位于阿尔泰山脉的山谷平地上，与哈萨克斯坦的大山遥遥相望。阿尔泰山上密密麻麻的金黄金黄的松树林一直延伸到白哈巴村里，村子坐落在一条沟谷之中，建在两条小溪之间的狭长台地上，依山傍水而立。该村的所有建筑均由原木筑成，以外观很古朴的小木棱屋为标志，具有欧式村寨的特色。房屋是清一色的尖顶木棱屋，墙体和顶棚用整根原木垒起拼接而成，顶部再用木板支撑成人字形的尖顶，可防雨防雪，以保证住房的安全。炊烟在秋色中冉冉升起，形成一条梦幻般的烟雾带。

去往新疆，在机票很昂贵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选择高铁前往兰州，之后动车抵达乌鲁木齐。2017年，全国主要大城市已经开动抵达兰州的高铁，同时兰州多年前已开动至乌鲁木齐的动车，缺点就是需要在兰州中转一下。乌鲁木齐蒂窝铺国际机场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枢纽机场之一，始建于1939年，距市区16.8公里，目前有 T1、T2、T3 三个航站楼。新疆气温虽较内地略低，但因新疆很多地区海拔较高，紫外线照射强烈，所以旅游者应准备充足有效的防晒品，同时配备清热解渴滋润的药物或冲剂，如夏桑菊冲剂、十滴水等，以免意识难以承受过于干燥和酷热的气候。新疆是多种少数民族地区，宗教色彩浓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吃猪肉等，这是他们在生活中最大的禁忌，绝对不可以冒犯。新疆气候干燥，饮食口味浓重，喜辛辣，饮食以肉食和面食为主，羊肉为新疆主要肉食，请多吃蔬菜调节。新疆的少数民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故用餐以民族餐为主，如有特殊需要请提前通知或自己做些准备。初次来新疆的人或许有水土不服，西北虽然瓜果飘香，但不能吃太多。说起大盘鸡，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西部大盘鸡，这是新疆的一道名菜，也被大多数的游客所喜爱，很多去新疆的朋友也是必吃这道菜。新疆大盘鸡不仅仅在新疆地区有卖，其实早就已经风靡全国了，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大盘鸡的存在，可见大盘鸡的好吃程度了。新疆大盘鸡是以土豆和鸡肉配上宽带面制成的，色香味俱全，荤素主食齐全的一道佳肴。抓饭是新疆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等民族非常喜爱的一种饭食，相当于河南人喜欢吃烩面，南方人喜欢吃大米一样。维吾尔族人称为波劳，主要使用胡萝卜、洋葱、羊肉、大米制成，羊油将每颗饭粒浸润闪亮，萝卜甜，羊肉香，绝对满足你的味蕾。用车轮的尺度丈量新疆的美景，一路上雪山、湖泊、村庄，你向往的金色童话世界，这里全部都有。如果你没有看过秋天的新疆，也就不知道上帝竟创造出如此摄人心脾的美景。当你决定自驾新疆时，美景就做好迎接你的准备了。

如果说有天堂的话，那一定是新西兰的样子。新西兰的确是个漂亮的地方，这里有最澄澈的星空，璀璨的萤火虫洞，明亮欢快的霍比特屯，纯净的西海岸冰川，明媚的特卡波湖畔，盛开的鲁冰花，宁静清透的库克群岛。但天堂般的风景也往往不易被寻得。这座岛屿第一次被发现是由荷兰人塔斯曼在1632年发现，他将此命名为斯达特恩兰特，又为无国之地。之后荷兰殖民者认为此地与荷兰的西兰省酷似，所以取名为新西兰。1769年，英国船长库克开始仔细研究新西兰，先后三次抵达这里，才绘制了新西兰的地图。王后镇位于新西兰南岛南阿尔卑斯山路下，环抱瓦坎蒂普湖，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这里成为世界最美的十大小镇之一。皇后镇是新西兰地势最险峻、美丽而又富刺激性的地区，被誉为新西兰最著名的户外活动天堂，也是新西兰最负盛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皇后镇，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等着你去尝试，在附近世界一流的滑雪场感受雪上运动的魅力，体验蹦极与喷射快艇的惊险与刺激，参加美食与葡萄酒之旅以大饱口福。皇后镇既是热闹的户外天堂，也是休闲的度假胜地，每年都有上万名的游客来此地观光旅游。在皇后镇，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沿着瓦卡蒂普湖的湖边有许多浪漫的咖啡馆，当夕阳西下，盏盏亮起的灯火倒映在盈盈的湖水之上，心情不由自主地随着轻轻流着的音乐翩翩起舞时，你会发现皇后镇也可以是浪漫的。风景秀美的瓦纳卡离皇后镇只有100公里了，它却不像皇后镇那样旺季充满游客的喧嚣，却多了一份舒适和慵懒。人们知道瓦纳卡，更多的是先知道瓦纳卡湖和经常登上各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孤独的树。四季变换，静默的瓦纳卡湖，澄澈如宝石的湖水，带着雪山的守护，纯粹又甜蜜。瓦纳卡地区喜爱飞翔，在飞机场你可以安排观光飞行和跳伞。小镇每2年举办一次壮观的飞行展览，展览以经典的军用飞机为主要内容。这座美丽的小镇坐落在新西兰南岛西海岸的6号公路旁，附近有两大湖泊，瓦纳卡湖和哈维亚湖。远离皇后镇的喧嚣，这座小镇反而显得更加适合居住。在这里可以参加跳伞活动，也可以参观附近的 Paddling World。 瓦纳卡湖是新西兰第四大湖，湖水宁静，湖面如镜子般倒映着绵延的山脉。瓦纳卡湖提供了一系列的户外活动，游泳、乘船、划皮艇和划水等。如果你只想放松并且吸收阳光，那么沿湖漫无目的的行走就是最佳的游览方式。随手喂喂湖边的野鸭，或是在湖边藤椅上读一小时喜爱的书籍，想必都是

0: 极好的体验。雄伟的山脉环绕着瓦纳卡湖，你将沉浸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秘密天堂中。除了安逸，瓦纳卡另一大特色是以多年航空经验出名，午饭后可自选飞机操纵驾驶体验。飞机操纵体验值得一玩，是国内很难有的体验。会有一名驾驶员驾驶教学，并一同飞行驾驶。飞机稳定时，你就可以体验做一名飞行员的乐趣了。操纵飞机拉高、俯冲虽然是非常棒的体验，也需要一定的勇气来感受自然的伟大。用最酷的方式体验瓦纳卡吧。如果你曾经看见过奥克兰相关的明信片，相信你一定对那座笔挺的耸立在城市中心的高塔最为印象深刻。这座新西兰最高的人工建筑高328米。如果你要看上一眼奥克兰最美的全景图，那么天空塔应该是你的不二选择。来到一个陌生城市，走进它的博物馆，是了解城市历史的最佳选择。奥克兰博物馆主要为游客展示毛利文化和太平洋海岛上的收藏品，为大家展示奥克兰的历史背景。这里很多藏品都非常罕见。如果想深入了解奥克兰历史，不妨请一个讲解员，这样也不至于走马观花。在大桥上观望港口，你会看见这座城市的帆船在美丽的海上中轻轻摇曳，有一种千帆竞发直逼天际的气势。大桥和港口相互融合。奥克兰当地的居民有这么一句话，大桥和港口的美丽风景是最佳的放松调节剂。说到奥克兰都市文化，可能很多人都会推荐皇后街，那边有著名的天空塔、赌场、各色药妆店、超市、名品店，购物娱乐应有尽有，是购物的圣地。但比起那里，我个人则更喜欢复兴码头区域的氛围，那边有不少格调较佳的餐厅，能寻到不少美食，也很适合散步喝下午茶。码头区域还有个菜市场，以卖水产为主，当地最新鲜的龙虾、生蚝、鳕鱼、三文鱼应有尽有，吃货们不容错过。伊甸山是一座死火山，山顶即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历经千万年的沉睡，上面已是青草葱茏。站在山巅，可以俯瞰整个奥克兰，夕阳西下的时候，看整座城市身披红霞，分外美丽。我一直觉得南岛的魅力不仅在于每一个目的地，更在于路上。这里步步都是风光，处处皆有惊喜，只要有阳光，随手一拍都能拍出明信片般的风景。南岛壮丽的公路风景是开阔的原野农田，满目的树影、草坪或苍翠。我始终觉得艺术与自然是寻回人之初心的窗口，久居城市常感麻木而回归自然，常常能够唤起那些失落的感知和灵动。印象深刻的美景未必在于那些目的地，而往往在于那些惊鸿一瞥或无心插柳。最难忘跳伞的刺激酣畅，难忘格林诺奇的策马遨游，但同样难忘的是我们深夜驰骋在坎特伯雷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路，倦意和陪伴。偶尔的绕路，无心的迷失，时而险峻的山路，亦或遭遇的暴雨，这些路上的插曲虽不是目的地本身，但却是旅行中难以或缺的回味。这正是旅行的意义。你若问我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我只能回答在路上。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

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

但我听到的是来自班顿兄弟的《开始懂了》，平凡中的陪伴，最踏实的情感。这也是音嗓翻唱当中属于车载音乐当中的好听。在经典的音乐，我们现在用不同的方式去致敬的时候，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音乐资源，也让我们听到了当年那些再无归期无归人的瞬间。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谢东的一首《我们的故事》，这是1997年谢东发行的第三张专辑，而这张专辑也收集了谢东为电影电视剧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是当年电视剧《纽约风暴》的片尾曲。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象乐队的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会发现用单一的风格流派去定义音乐变得愈发的困难了。我们每天都接受着过载的信息，音乐人同样也是如此，能够在作品当中注入多元的元素，打破一切风格的边界。那么万象乐队，它真的是森罗万象，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照耀山海的光芒。来听听何故乐队

这是河顾乐队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如果生命中可以有一个回首过往的故事会，我希望是这个样子。一生很短，要执着，要认真。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 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5: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16: 经典，永恒不朽。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在风华再现，风声再艳的一张 CD 当中，也让我听到了老歌新听。曾经来自谭咏麟谭校长1988年的一首《水中花》，如今在这样的旋律当中，王嘉文的演唱如倒映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取。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嘉文演唱的《水中花》，带着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还有借喻景物而感叹人生的这种手法，也唱出了一份压抑不住的失落和惆怅。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

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老狼的声音，寂寞的吉他声带着无尽的徜徉，老狼饱含着沧桑的声音，也伴随着优雅的弦乐再次传进了我们的耳朵。飞驰的人生没有人作证，关掉了掌声，沉默着出征。老狼不管是高亢还是低沉的音乐，在呐喊着漫漫人生路上的不安、愤怒、勇敢还有释然。我把刚刚的音乐称之为无畏人生的唱述者。感谢你的聆听 Rainbow 一来故事的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尼安东的一首《梦里来过》，颜值和唱功具备，人畜无害的外表总是能触动灵魂。刚刚那一首在歌曲前半部分非常的平静，也非常的慵懒，而当间奏的弦乐响起的时候，情绪就被推向了高潮。今天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在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到苏琛最后一首情歌。今天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情歌送给你们。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

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省长为我们做省情报告。2002年4月23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来到福州大学，为2000多名大学生做了题为《当前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国内外形势》的省情报告。习近平同志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介绍了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阐述了福州东扩南移的战略规划，并以一幅对联寄予青年学子：志叟何志，只顾眼前捞一把，愚公不愚，哪管艰苦一二山。他勉励同学们胸怀大志，建功立业。
2: 采访对象：许长斌，男，1980年12月生，福建招安人，福州大学会计专业2000级本科生，现任福州大学先进制造与海洋学院团委书记。叶增福，男，1982年11月生，福建南安人，福州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00级本科生，现任福建滁和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刘国良，男，1982年6月生，福建莆田人，福州大学会计专业2000级本科生，现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展计划司计划处副处长。采访组：石新明、吴雪、秦涛、唐静、石宇飞、沈佳丽。采访日期：2021年8月26日。采访地点：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会议室。
3: 采访组：许长斌、叶增福同志，你们好。2002年4月23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来到福州大学，为同学们做了一场题为当前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国内外形势的省情报告。听说你们在现场聆听了报告，能否分享一下当时的情景呢？
4: 许长斌。
5: 报告会的地点在福州大学宜山校区的逸夫管理堂，2000多名青年学生在现场聆听了习省长的报告。习省长首先问候福大青年学子，肯定福大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他说：我感受到福大青年学子的朝气蓬勃，很是羡慕。在2个多小时的报告中，他从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市场化程度和现代化进程等方面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对各项数据了然于胸，怕大学生听得枯燥，还在报告中不时穿插自己的体会。他对同学们说：唯有数据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在讲到经济总量时，习省长说，除了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福建人均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六位，处于良好态势，这是全省人民辛勤努力的结果。当然，各个省份都在你追我赶，也不能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要有危机感，保持昂扬斗志。他谈到福州东扩南移的战略规划，指出这项规划必须要执行20年才能显现出成果，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经济社会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及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思路。报告会结束前，习省长还特地留出时间与现场大学生互动交流，回答了同学关心的一些问题。最后，习省长用一副对联寄予青年学子：志叟何志，只顾眼前捞一把，愚公不愚，哪管艰苦一二山。他勉励同学们胸怀大志，建功立业。
3: 叶增福。
5: 那场报告可以说是大学时代对我人生影响最深远的一堂思政课，至今记忆犹新。报告会开始前，身材魁梧的习省长面带和蔼的微笑，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主席台中央端坐下来。他说这是团省委给他布置的作业，今天是来交作业的。幽默的话语引发阵阵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此前在我的印象中，领导干部的形象大多是十分严肃的，甚至还有几分疏离感。而作为一省之长，他竟如此平易近人，当时感到挺意外。习省长介绍，当时福建省 GDP 规模是4000多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9%。他直言，由于福建省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形特点，可利用土地较少，海岸线很长，港口经济潜力巨大，但沿海城市发展不充分，全省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力较弱。作为水资源大省，福建的电力供应却不足，且不能申请建设核电站。习省长说，福建有闽南金三角、厦、漳、泉的先发优势，有丰富的爱国爱乡的海内外侨胞资源，还有处在沿海开放地区的区位优势，福建的未来发展是充满希望的。习省长介绍福建的各种数据时，还非常贴心地提醒青年学生，别嫌这些数据枯燥，经济来不得半点虚假。他说，同一篇报告稿，周末还要给省里的老同志们再讲一次，我这是老少无欺。台下师生再一次爆发出笑声和掌声。
3: 采访组，徐老师，刚才您谈到在报告会的最后，习近平同志用一副对联，治走何治，只顾眼前捞一把，于公不于，哪管艰苦一二山，寄予青年学子，请与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情景。
4: 许长兵。
5: 报告会临近尾声时，习省长勉励在场的青年学生，既要目光高远，也要脚踏实地，不要走捷径，要锻造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韧性，坚定目标走下去。现在看来，他当时那番饱含深情的话语，恰恰印证了他的为政风格。他后来成为总书记，正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而坚定地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改革强军、脱贫攻坚、经济内外双循环调整等一个个战略目标，从而赢得了全党全军的衷心拥护，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真诚爱戴，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报告会结束，习省长送给我们一副对联，治走何治，只顾眼前捞一把，于公不于，哪管艰苦一二山。后来这副对联也成为我的座右铭。治走只顾眼前利益，捞点轻浮享受，愚公其实并不愚，他千辛万苦挖山，全为后代造福。习省长希望广大青年学子立足八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端正读书学习动机，历届心浮气躁，着眼长远，珍惜时光，发奋图强，讲求学习的方式方法和思维逻辑，先易后难，持之以恒。
3: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谈及福州东扩南移的战略规划，请问这些规划如今在福州实现了吗？叶增福。
5: 习省长说，任何发展都需要立足本地实际，规划好未来10年、20年的方向。他介绍说，福州正在推进的福州城区东扩南移战略，就是他本人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提出的。福州是三面环山的盆地，地势东南平整，绵延到出海口，所以福州城区发展需要往东南转移，与长乐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城市带，届时就能充分发挥大规模城市的经济效应。他明确指出，这一战略必须要执行20年才能见效。20年来，我常驻福州， 有幸目睹福州历任领导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行力度。今天的福州东部新城已以崭新的现代化都市形象屹立于闽江口。福州主城区与正式规划为福州市辖区的长乐已融为一体。闽江两岸华灯璀璨，双塔之间人文荟萃，数字福建硕果累累，这些都印证了习近平同志领导制定的宏伟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功成不必在我。我想正是这样对历史、对人民、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不计较个人荣辱的胸襟，才能让他在做出规划决策的时候不追求短期目标，而是着眼于有利于地区发展、有利于人民利益、有利于子孙后代。这不正是他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伟大襟怀的最好写照吗？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8: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

0: 朱祖芳、黄晓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黄晓冰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祖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江部队官兵、武警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等，向他们送上节日的问候。朱祖芳首先来到驻江某部队，详细了解部队官兵训练生活情况，并代表市四套班子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说，当前江山正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按照省委15届九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进向好。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在现役军人家中，朱祖芳与军属亲切交谈。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落细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军属真切感受到温暖和关怀。黄晓冰、毛湘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现役军人家属和驻江某部队。在现役军人家中，黄晓冰与军属亲切交谈，对他们默默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的奉献表示感谢和敬意，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及时解决军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现役军人能够安心服役，无后顾之忧。来到驻江某部队，黄晓冰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表示，将始终支持部队建设，不断深化军地融合，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帮助部队解决建设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同谱写军地携手发展新篇章。汪胜、庄家棒、毛正彩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武部、武警中队、虎山街道等地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汪胜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等情况，感谢广大官兵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地方发展中做出的贡献。他还细心询问现役军人家属的生活状况，并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拥军服务，推动拥军优属政策落地见效。季根寿、刘诗刚、张日军、沈燕一行走访慰问了驻江某部队和现役军人家属。季根寿对部队官兵长期支持江山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表示感谢，勉励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他还询问现役军人家属的工作生活情况，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主动上门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让军人安心服役，后顾无忧。何日根、郑水根一行前往驻江某部队贺村镇，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何日根对广大官兵长期支持江山地方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勉励官兵立足本职，发挥优势，持续助力地方发展。在现役军人家中，何日根询问军属工作生活情况，要求属地及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让军人安心服役。
0: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31号下午，全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祖芳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建好用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不折不扣落实好上级决策部署，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需求，齐心协力织密青少年成长防护网，打造更多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的特色亮点。市领导何日根、江淑芬、王展以及阮铁军、涂锦超等参加。朱祖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为促进

0: 工作闭环高效推进。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教育部门要强化牵头抓总，把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当作一项重大任务抓细抓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做到前端发现、中端干预、后端跟踪。
1: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3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围绕重现江山旅游辉煌目标，加快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毛书峰参加。黄晓兵一行先后来到念巴都古镇景区、江郎山景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等地，实地考察念巴都二期、覆盖山、念巴都索道等项目推进情况。每到一处，黄晓兵都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汇报，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充分发挥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作用，强化问题协调督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文旅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黄晓兵强调，要坚持核心引领，构建品牌矩阵，突出江郎山等核心 IP， 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品牌推广，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打造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同时有序培育若干绿叶性 IP， 丰富品牌生态，拓展客源群体，延长游客驻留时间，提升文旅消费综合效益。要强化项目驱动，注重项目谋划与资金配置的统筹衔接，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要拓宽投资渠道，激发民间活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公平透明、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要丰富消费业态，提升引客入江实效，依托体育赛事、主题展会等活动载体，有效引流至核心景区。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7月28号，这里有才江山资本赋能产业项目路演活动举行。活动开场是招商中心就江山产业招引环境做了全面推介，介绍产业发展布局、营商环境及招商扶持政策，重点展示江山优质的产业承载能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后续项目对接落地筑牢基础。项目路演环节紧扣江山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前沿光电科技等战略性新兴赛道。5家优质高新技术企业登台展示，分别介绍了自身主营业务、竞争优势、产品市场前景及合作融资需求。现场投资机构、政企代表围绕产业适配、落地合作、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精准对接。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人民政府与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浙江浙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江山国控集团有限公司承办。路演结束后，江山市领导为5家路演企业逐一颁发合作邀约卡，进一步深化政企企资对接交流，畅通常态化沟通渠道。
1: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7月2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圆满闭营。本次夏令营日程安排充实，将课堂学习与参观体验有机融合，营员们登临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走进青样毛氏文化村、念巴都古镇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自然山水与历史遗迹中触摸江山的人文脉络。营员们还前往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衢州市科技馆以及衢州寻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感受围棋文化与历史记忆，体验科技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此次研学之旅的见闻。此外，书法、陶艺、物具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也穿插其间，让营员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魅力。 毕业仪式上，与会领导为营员和志愿者颁发结业。

0: 证书与荣誉证书，并赠送了纪念册。丹麦哥本哈根华文协会向市委统战部市侨联、锦绣中学分别赠送锦旗。仪式结束后，银元和志愿者们自发开展联谊活动。银元们纷纷表示，这次寻根之旅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认同与归属的种子。他们将把这段珍贵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1: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截至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2.04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51.34亿元，同比增长6.0%，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3.46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2.47亿元，同比增长0.6%。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为进一步厚植军民鱼水深情，7月30号晚，由市总工会主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办的江山市第六届81军民篮球邀请赛在西山篮球场火热开赛。本届赛事为期6天，特邀驻江部队、市人武部、市消防救援局、升达电器等8支代表队，共1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秉持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军民同心、共促团结的宗旨，聚焦军民融合、双拥共建，进一步拉近军民距离，厚植双拥情怀。伴随着裁判清脆的哨声，西山篮球场两个赛场同步开赛。驻江部队代表队对阵市人武部代表队，市篮球协会代表队迎战市消防救援局代表队。双方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尽显顽强拼搏的体育风采与军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
4: 就在。

0: 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老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奥桑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开工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哩。
3: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万里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多拿没喜悦，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得阿哥多事拿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论那美女娘啊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水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之三，巅峰张仪又出错。交十月，孟尝君抵达咸阳，张仪亲自出城交迎，礼节隆重极了。孟尝君对张仪有一种奇特的感受，既是大事相投，又是虚与委蛇，以致每每不知何种滋味。与苏秦相处长了，孟尝君对名满天下的张仪自然也有一番推测想象，大体上总是不脱苏秦那种名士气局的影子罢了。可当初在临淄第一次见张仪，孟尝君便觉张仪与苏秦迥然不同。张仪的谈吐是诙谐犀利的，不像苏秦那般凝重睿智。张仪不修边幅，一领丞相锦袍在身上，穿得皱巴巴的，加上一只铁杖与微瘸摇摆的腿脚，与苏秦那种整肃华贵的气象相比，张仪更像是个市井布衣。张仪不拘小节，通饮烈酒，高谈阔论，但有评点便是一番嬉笑怒骂，鞭辟入里，令人如醍醐灌顶般过劲儿。听多了也习惯了苏秦的那种侃侃雅论，乍然一听张仪论事，往往叫人不敢相信面对者是苏秦的同窗师弟。所有这些在苏秦身上看不到的东西，都令豪侠本色的孟尝君心醉。比较起来，孟尝君觉得自己更喜欢张仪。孟尝君恨秦国，却真心的喜欢张仪。交迎聚酒，遇到如此一个不失出的洒脱人物，孟尝君当真是前所未有的一腔快意。本来是礼节性的交迎接风，两人竟相对痛饮了两个时辰，谈笑间从品酒说开去，名酒佳酿，名车骏马，兵戈剑器，诗风情歌，个人喜好无事不论，偏偏国事一句也没有说。秋日已枕在了山头，看看天已暮色，银华走过来，在张仪耳边悄悄说了两句：“醉过醉过。”张仪恍然大笑着站了起来：“孟尝君啊，秦王还等着给你洗尘，走，接着喝。”“好，接着喝。”孟尝君也是一阵大笑。两人上车进了咸阳东门，城中已经华灯初上，车行十里长街，但见道中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中夜市惶惶，一片灿烂锦绣。孟尝君目不暇接，一路连声惊叹。到的宫前，见广场中车马如梭，官吏来往匆匆，竟比临淄的早朝还要繁忙。孟尝君不禁唏嘘笑道：“一个孟尝君，秦国忙成了这般模样。”张仪哈哈大笑道：“秦国无险关，当日事当日毕，能不忙吗？”素来豁达的孟尝君蓦然愣怔，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半日无话。进的一座小店，四个黑衣人正在悠闲的笑谈，几张长案上都摆着显然已经变了凉的酒菜。孟尝君在门口瞄得一眼，座中几人都是黑色的无官长服，坐案又摆成了环形，竟没有立即看出哪个人是秦王。孟尝君不禁松了一口气，一定是几个大臣等候在这里，秦王还没有来。正在此时，一个须发灰白、敦厚稳健的黑衣人迎了过来：“孟尝君，嬴驷等候多时了。”嬴驷，孟尝君大出意料，连忙深深一躬：“

0: 天文唐突，多久失礼，望秦王恕罪。哪里话来？秦惠王爽朗笑道：至行至性，大礼不虚，孟尝君正对秦人匹配。说着拉起孟尝君的手，来，先认认我这几个老臣子。右丞相楚立即，你的老友了。楚立即拱手，嘿嘿笑道：孟尝君，黑肥子想你想得紧也。上将军司马错，没见过面的老冤家了。司马错拱手作礼：久仰孟尝君大名，日后多成指教。孟尝君笑了：上将军，你可是替我这个败将说话了。一片大笑声中，秦惠王又介绍了长史甘茂，君臣便落座入席。间隙中，张仪早已经命内侍换上了热腾腾的新菜。秦惠王取决开席，君臣同饮，为孟尝君行了接风洗尘之礼。酒过三巡，秦惠王笑道：孟尝君，我等君臣为你洗尘接风，嬴驷只有一句话，要君入秦非有他意，只是想请你到秦国走走看看，看完了你可随时回去。孟尝君内心很是惊讶，却悠然笑道：多谢秦王，许田文自幼之身。楚立即笑着指点：你个孟尝君，秦国稀罕你小子做人质吗？孟尝君与楚立即笑骂惯了，闻言哈哈大笑：有黑肥子这句话我便放心。秦惠王悠然笑道：山东六国历来以老眼看秦国，骂秦国是虎狼之国，蛮夷之邦，君信公之，能还秦国一个公道，嬴驷也就多谢了。谢过秦王信任，孟尝君慨然允诺，还想说话，终于忍住了。从宫中出来已是二更时分，张仪拉着孟尝君笑道：跟你说，我那里还有几坛百年照酒，明日去灭了他如何？张仪慨然作请，铁杖顿时嘟嘟响。明日做甚？便是今夜。孟尝君兴致勃勃：我最不喜欢住驿馆，到你府上盘桓他几日，看看秦国丞相如何过活了。张仪哈哈大笑：人许三分，赐所十分，孟尝君当真稀奇也。养门客久了犯贱，也想叫别人养着，有甚个稀奇？孟尝君一本正经，张仪更是笑不可遏。哎呀了的，如此一个门客折煞张仪了。一路笑谈指点，回到府中已经过了三更。张仪冒着熏熏酒气，一进正厅高声叫道：飞云，酒神来也，上百年照酒。飞云扶住张仪笑道：耶，还酒神呢，酒桶吧，还能冲多少？孟尝君莞尔笑道：小妹说得好，原是两只酒桶。张仪赌赌顿着铁杖：我的小妹是你叫的吗？孟尝君隐俊不禁哈哈大笑：你的便是我的，又有何妨？张仪跌坐案旁地毡上，口中吐字喃喃：我的便是我的，又有何妨？飞云一边忙着将张仪扶着靠在大背垫上坐好，一面红着脸咯咯笑道：呀，又乱说了，有贵客在这里呢。说着又利落地给孟尝君拿过一个大靠垫：大人稍待，赵九马上便来。说完一阵风似的飘了出去。赵兄，孟尝君神秘地笑笑：不惑之年依旧独身，文章在此处了。张仪呵呵笑道：文章啊文章，文章也该结果了。张兄大手笔， 定做的好文章。大手笔，大手笔也只能做一篇好文章啊。哦，孟唐君摇头晃脑，只要值得做，两篇做的，十篇八篇都做的。张仪是张仪，张仪不是孔夫子，也不是孟夫子。说得好，张仪拍案笑道，张仪是张仪，执张仪者，孟唐君也。执田文者，张仪也。孟唐君一拍案，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一阵轻微细碎的脚步声，飞云带着两个侍女飘了进来。一阵摆弄，两张长案上摆满了顶盘碗筷，两只贴着红色的白桃酒坛赫然蹲在了案旁。孟尝君耸了耸鼻头，啊，好香，这是百年照酒。飞云笑道，耶，错不了，保管引来痛快。孟尝君大笑，好好好，这边对路了。猛然睁大眼睛看着面前的土色大陶碗，哦，老赵酒要用陶碗喝的吧。飞云笑道，耶，老酒大碗比铜爵更快意呢。说着已经端起白色陶坛，飞快地给两只大陶碗斟满了，递到了两人面前。孟尝君高声大叫道，张兄，来，你的百年照酒干。对，你的百年照酒干。两碗一照，两人咕咚咚一气饮干了。好爽快，百年照酒，再来再来。又连连饮干了三碗。孟尝君方才啧啧品咂着，一脸困惑道，不对呀，这照酒如何是冰凉酸甜？对呀，这照酒如何冰凉酸甜？问邯郸酒力。张仪赌赌炖着铁杖，看着两人醉态，飞云咯咯笑道，这是冰镇的老秦米酒，还酒神呢。孟尝君哈哈大笑，好，百年冰镇，正当其时，天下第一，再来。对，百年冰镇，天下第一，再来。张仪立即呼喝响应。片刻之间，两人连干六碗，胸腔中那股热辣辣的火苗终于平息了一些，满面红光，歪着身子靠在墙上。张仪啪啪地拍着长案道，孟尝君啊，你专要上个把月，等我手边事一了，我与你同去林子一游。孟尝君呵呵笑着连连摇头，苏秦刚刚到齐国，你又要去搅和，生生让苏兄不得安宁吗？张仪脸色猛然黑了下来，孟尝君，你说说，屈原暗杀张仪，与我这位师兄合谋没有？孟尝君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倒在地毡上打起了呼噜。张仪歪着身子悄悄长按，突似笑道，
1: 好你个孟尝君，打呼噜搪塞我，我追你梦中也要问个明白。
0: 头一歪也呼噜呼噜地睡了。次日午后，孟尝君方才醒来，梳洗用饭后来书房找张仪说话。书房外遇见飞云，方知张仪清早便进宫去了，目下还没有恢复。孟尝君不禁惊讶张仪的过人经历，更是钦佩秦国官员的勤奋敬事。若在齐国，因邦交周旋而醉酒，大睡三日也是理直气壮的，任谁也不会来找你公干。一个丞相都如此勤谨，秦国官员谁敢懈怠国事？举国如此勤谨，国家岂有不兴旺的道理？蓦然想到齐国，想到山东战国，孟尝君顿时心里沉甸甸的。此时的张仪在宫中与司马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丹水大战后，秦惠王深感国力仍然欠缺，与楚国新军一次恶战便有吃紧之感，如何能与山东六国长期抗衡？张仪与司马错回到咸阳后， 秦惠王下令几

0: 和公谷大臣认真谋划如何大大增强国力，如何重新打开僵局。今日朝会便是聚义这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参与者除了张仪、司马错、楚李吉、甘茂，秦惠王还特意派内侍用军榻带来了白发苍苍的王勃迎前，请他安卧在炭火明亮的大辽炉旁听一听。楚李吉是实际主持内政的右丞相，先简约地禀报了秦楚大战后的国力状况。秦国虽有六郡四十余县，人口300余万，但北地、上郡、陇西三郡为抗击匈奴与诸胡，历来不征兵员，不缴赋税。关中两郡与商于郡是秦国抗衡山东六国的实力来源，三郡人口将近200万，可成军之壮丁足额为30万。秦国三座粮仓存粮200余万斛，若无赈灾之急，可供3年军事。咸阳上访存铁料9万余斤，秦可铸造兵器10000件左右，国库存盐3万余担，大抵可供2年国用。末了，楚立即道：“据臣测算，要抗衡山东，大出天下，秦军兵力至少当在50万。而以秦国目下之土地、人口、财货、盐铁、粮草等诸般状况，纵可成军30万，也无法支撑3年以上。若加重赋税，扩大兵员，则自坏法治。为今之计，必须在拓展二字着力。”生性诙谐的楚李吉今日封着黑脸，没有一丝笑容。尽管大臣们也都大体知道这种实情，但被主政大臣板上钉钉的用一连串数字亮出来，依然是人人心惊。殿中一时沉默。拓展，秦惠王在王案前来回转悠着。倒是不错，然则向何方拓展，想过吗？臣尚无定见。楚李吉道：“丞相洞悉天下，此事当请丞相定夺。”张仪是首席大臣，又是对天下了如指掌的纵横大家，秦惠王与大臣们自然都想听到他的长策大谋。楚李吉一说，秦惠王笑了：“那是自然，丞相先说了。”臣即我王。张仪拱手道：“秦国开拓须得合乎三则要义，其一，此地与秦国相连，否则难以划入；其二，土地富裕，物产丰饶，否则反成累赘；其三，国弱兵少，可一攻而下，无反复争夺之忧。”好，秦惠王微笑拍案：“如此三则要义，丞相瞄到了何处？”“韩国。”“韩国？”楚立即甘茂与军榻上的营前同时惊讶地瞪起了眼睛，只有司马错不动声色地坐着。秦惠王只是望着张仪，显然是要他继续说下去。“韩国与秦国相邻，非但有宜阳铁山、大河盐场，且是平原粮仓，更有200余万人口，此为灭韩之实力。韩国力弱，可战精兵不过5-7万，目下合纵破裂，山东战国自顾不暇，韩国无救援之兵，定可一鼓而下，此为灭韩之可能。”张仪说的激动，顺势站了起来：“再说灭韩之远途，一旦灭韩，秦国在关外有了殷实的根基，将对山东战国以巨大震慑，促成统一大业，早日成就。”张仪以为目下攻韩正当其时。殿中一时肃然沉默，白发苍苍的营前激动地喘息起来，当当地敲着了炉嘶哑着道：“说得好，有魄力。灭一韩国，天下震恐，不定山东就呼啦啦崩了。”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板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车，干你越不你路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以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

0: 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 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3: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你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4: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 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3: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6: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3: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

0: 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

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

0: 为何处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0: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调研并召开推进会，民进营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20家游泳场馆接受全面体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最后是乡村采风，禾木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0: 三农资讯。
2: 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丽珍、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江山市和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杨清九充分肯定近段时间结对帮扶工作在体系迭代、要素争取、产业升级、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肯定成绩，正视短板，以更足干劲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省委部署要求和江山群众期盼，进一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帮扶工作展现新气象，取得新突破。要坚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结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紧扣共富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思想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亲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民进中央研究室主任江吉和、民进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安静、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衢州市委会副主委戴静平、我市领导毛湘水、沈燕等陪同。当天下午，调研组一行前往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位于胥江公园南院，馆内共设2层，展陈面积300余平方米。一楼记述马叙伦投身革命、兴办教学的历程，生动还原其于江山

0: 本土乡贤交往交流往事，二楼为史料陈列室，集中展出近3000件馆藏文献，完整呈现马叙伦治学立言、比卫家国、兴教济世的一生。调研人员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展板与实物史料前驻足观看。期间，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叙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民进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利用，为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1: 近日，市疾控中心全面启动游泳场所水质抽检与卫生监督专项检查，对全市20家正常营业的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体检。在君澜江山国际度假酒店后院游泳馆，检查人员现场对泳池水、近角池水进行游离余氯筛查，同步采样送专业实验室，对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尿素等指标实施精准检测，全面排查卫生隐患。工作人员逐项检验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泳客健康承诺书签订情况，查阅水质自检记录、新水更换及消毒记录，督促经营单位压实卫生管理主体责任。检测人员严振飞：
2: 1000个平方以下呢，一般我们会取对角，然后离岸边至少1米，水下30公分的那个地方。标准池的话，增加一个点吧，重要。游泳池的余氯的话是0.3到1之间。像刚才我们采的，它都是在合格范围之内的。pH 的话是7.0到7.8之间，然后近角池是5到10。
1: 此外，该馆配备智能化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可通过电子屏实时公示池水 pH 值、浊度、氧化还原电位等参数。市民扫描场馆内卫康码，即可实时查询水质数据及历史检测记录，实现卫生信息可查可溯。随后，检查组前往其他游泳场所开展检测核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水星：
3: 一旦检测完成，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检测结果以及具体的整改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到各泳池的经营管理者，同时加强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问题及时得到整改。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4: 聚焦三农。
1: 日前，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出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上虞镇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两栋崭新的5层工业厂房外墙粉刷一新。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鸡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2栋5层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上虞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上虞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农业项目专员毛航霄：
5: 我们项目的计划今年是8月份全部完工，那么后续刚开展这个配套和基础设施还有外围的这个道路的建设，预计到明年的这个年初就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1: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鸡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鸡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鸡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毛航霄：
5: 上虞镇已经有了

0: 这个基础养殖、屠宰加工，以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园的这个三产融合的这个各个板块都已经全部完善了，就是通过这个产业这个发展啊，带动我们乡村振兴，带动这个村民增收共富。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3: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2: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3: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2: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3: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2: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3: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2: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3: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2: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3: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2: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禾木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
1: 乡村采风，
5: 为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补齐乡村美育资源短板，青湖街道禾木村开设外婆家的夏天乡村工艺美术系列课堂。7月26号上午，村里的孩子们在文化特派员江诗诗的带领下，走进荷塘，穿行古村，用画笔记录家乡风貌，也用艺术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本次美育课由文化特派员江诗诗发起并授课。谈及开课初衷，江诗诗表示，暑假期间村里孩子大多在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他便结合禾木村彩陶村的文化特色与村内荷塘的自然景观，设计了这一系列乡土主题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6: 因为作为文化特派员，首先我们要做文化，然后文化我觉得首先要扎根，就是把文化的种子种下去，让他们生根发芽，这是我最初的初心。
5: 新颖有趣的诗经美育课堂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学生梁梦云：
7: 老师教的这些都非常的详细，没有接触过这些话，这感觉还挺稀奇的。
5: 江诗诗介绍，本次美育课程是禾木村暑期文旅与美育融合发展的开篇活动，后续还将开设网球主题的美育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6: 我现在做的课程都是跟文创就是已经融合在一起，因为孩子们画完之后的主题的东西，把孩子做的陶瓷烧成陶瓷杯、冰箱贴这些文创的东西给它结合起来。
8: 诗诗

0: 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

0: 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

0: 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集，茶饭武装虽以私利为驱动，但也是朝廷严苛盘剥的结果，属官逼民反。不过在统治者看来，这些造反的部队等同盗贼，因此称呼其茶寇。为剿灭茶商军的势力，南宋朝廷可谓恩威并施，先是派江州都统黄浦悌前去招安，并没有成功，后又派江南西路兵马总管贾和仲率上万人马进行讨伐，贾和仲轻敌冒进，在山区受到伏击，大败而归。朝廷将贾和仲革职查办，相应人员也受到处分，茶商军成为心腹之患。朝廷面临的难题是，谁能够担当起平定茶寇的重任？这时，宰相叶恒向孝宗推荐辛弃疾，辛弃疾参加过农民起义军，了解这类部队的弱点。辛弃疾上书《美秦十论》九议，军事造诣颇深，是镇压茶寇的适当人选。公元1175年7月，辛弃疾离开京师，走马上任，迁升提点江南西路刑狱使，简称江西提刑。提点刑狱使负责查办案件，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厅长。热播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的主人公宋慈就是长期担任这个职务。但辛弃疾任提刑，不单单统领警察，而且统帅军队，任务很明确，剿灭茶寇。辛弃疾对于这个新职务、新任务充满信心。提点刑狱算是地方官中的高级职务，这次又带着明确任务而来，特别是能够披上战袍，比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时的失落自是不同。他对新职务踌躇满志，意在有番作为。他写道：造物顾豪纵，千里玉鸾飞，等闲更把万湖琼粉盖玻璃，号卷垂虹千丈，只放冰湖一色，云海露英迷，老子游旧处，回首梦爷飞。谪仙人欧鸟伴两忘机，仙人把酒一笑，实在片翻稀，寄予烟波旧旅，闻道纯炉正美，修列既合一，上借足官府，汉漫与君期。这一年，右司员外郎王正之遭贬，辛弃疾写词安慰他，因为王正之有旧作描写吴江观雪奇景的，辛弃疾就原作合了一首诗，词中丝毫没有颓废忧愁之态，而是昂扬向上，豪情激荡。冬天肃杀凄冷，在词人眼中偏是豪纵，朋友正失意，他却在词中大谈美味和华服，可见这时候的辛弃疾以为找到用武之地，心情欢愉自得。尽管如此，如何平寇对辛弃疾的军事才能是一个考验。茶商军主要集中在安福、永新、萍乡等地，辛弃疾

将江西其他各府州、军乡军民兵集中起来，经过整顿挑选，淘汰掉老弱病残，其余全部冲放剿寇前线，查寇占据的深山，官军扼守要冲，将查商军困在山中，掐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防止逃逸，然后派遣精兵强将进入山中剿捕。官军还留有机动部队，查商军在山中被围追堵截，精疲力尽之时，机动部队相继而动，专门挑衅，截击疲惫之势。辛弃疾倚仗兵多势众，稳扎稳打，没多长时间，查商军支撑不住，陷入困境。辛弃疾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派出使者到查商军中进行招安诱降。赖文正穷途末路，只好投降。是年闰九月，查寇之患彻底荡除。赖文正投降之后，辛弃疾出尔反尔，竟将他押解到江州杀掉。对付查商军，辛弃疾手段确实是残忍了一些。南渡后，对于军事，辛弃疾一直纸上谈兵，剿灭查寇是他唯一带兵征战的实践，可惜不在收复中原战场上，只能用在对国内起义军的镇压上。对于辛弃疾，不知是一种幸运还是悲哀。作为一等一的文人，军事上取得这样的成就，在历史上并不多见。隋唐之前，文人带兵的很少，开国功臣自不必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打仗方面没少历练，周亚夫、霍去病这样的盛世将军，自小按武将进行培养。唐朝中兴大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草草诗写得好，但从小舞枪弄棒、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所以打仗才是主业。像诸葛亮、司马懿这些读书人做统帅，被称为儒将，其实他们熟读兵书，又生逢乱世，对战争一点也不陌生，打起仗来才进退有度，挥洒自如，而在文化上并没有太多建树。宋之后实行文人政治，战场上不乏儒生墨客，但文化上登峰造极，军事上又能够建功立业的辛弃疾，上承范仲淹，下启王守仁。范仲淹是北宋文坛领袖，他革新文风，宗经复古，散文天下传颂，他的诗词作品一纯与真，反对以利，得百年风气之先，他的文采风流在当时和后世都广为传颂。军事上，他在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防御西夏，他修筑城寨，构筑工事，训练军队，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西夏大举攻宋，范仲淹以6000兵力逼退夏军。当时人们传颂，军中有一范，西军闻之惊破胆。王守仁号阳明，是明代哲学及大成者，创立儒学的支派心学，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成为儒学圣人。军事上，王守仁用兵出神入化，诡异狡诈，曾经多次平定倒寇。宁王朱宸濠叛乱时，王守仁巡抚南安、黔州、汀州、漳州等地，他在手中无兵的情况下向朱宸濠发出檄文，声称朝廷16万大军即可前来讨伐，迫使朱宸濠不敢轻举妄动。王守仁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招兵买马，从周边调集士兵，征调民粮，购买武器。等朱宸濠发现上当，驱动大军进发南京，王守仁避其锋芒，率兵直捣宁王老巢南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最后俘获宁王。长驱捣匈奴，左顾凌鲜卑，气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战斗在沙场，在枪林弹雨中安然若素，视死如归，是无数文人书生的梦想，能够做到的寥寥无几，辛弃疾算一个。每一颗飘

漂泊的心灵，背后都是沧桑与寂寞。江西提刑驻节赣州，赣州西北有一座平地雾起的小山，叫玉姑台。赣江又名清江，从玉姑台下流淌而过，被流注入鄱阳湖。玉姑台之下，赣江之畔，有一处渡口，名叫灶口。南宋初渡，在灶口曾发生过一件惊心动魄的故事。靖康之难，金军掳走了宋宗室男女老少几乎所有人，只有宋哲宗废后宋徽宗的嫂嫂孟氏，因为在外修道而幸免。后来孟氏在宋高宗登基，巩固赵宋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臣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信，被尊为隆佑太后。南宋建立之初，被金军撵着打，从南京一路南逃，在建康立足未稳，金军又追了过来。宋高宗在江浙一带与金军周旋，隆佑太后则流亡江西。隆佑太后乘舟沿赣江溯流而上，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到了灶口，情况危急，隆佑太后舍弃舟船，改走陆地。当地乡兵帮助抵御，延缓了金军追击时间，隆佑太后才侥幸逃脱。灶口的赣江流淌着抵御者的鲜血与逃亡者的泪水，玉姑台见证了这段亡国之恨。剿灭查商军后，辛弃疾有了空闲，特地来到灶口凭吊历史。面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赣江水，辛弃疾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这时一声鸟鸣惊醒他的沉思，于是他把这万千感慨写在灶口的一段石壁上，用短短44个字表达对那段屈辱历史的祭奠。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接近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菩萨蛮乃词中小令，一般用来写儿女柔情，但在辛弃疾笔下竟能做深沉凝聚之绝唱，文字有限，心酸惆怅绵绵不绝。辛弃疾平寇有功，朝廷决定奖赏，在江南西路提点刑狱的基础上又加一个荣誉官职，密阁修撰。从此辛弃疾步入仕途得意期，这一年仅36岁。本来孝宗想大面积封赏贫寇中有功之人，不料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这些大臣认为赏功太滥。本来朝廷冗员就多，封赏过度，财政更加吃不消，孝宗减少了对其他人的封赏，但对辛弃疾他力排众议，为他加了官。又过了一年，1176年秋冬之交，孝宗深感密阁修撰不足以奖赏辛弃疾贫寇功绩，找了一个理由调辛弃疾任京口南路转运判官。京西南路辖襄阳府及七州一军，亦处于抗金前沿阵地，转运判官掌管该路的财富，虽与提刑平级，但更被朝廷看重。转运判官上面还有都转运使、转运使、转运副使，级别不同，但职权相同。每路只设一名，比如设转运判官，就不再设都转运使等其他3个职务。辛弃疾资历尚浅，先被任命为转运判官。辛弃疾只在京口路待了不足半年，1177年春，朝廷又将他改派知江陵府，兼京湖北路安抚使，集京湖北路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最高级别的地方官。辛弃疾在京湖北路也没能待多长时间，就又被调离，原因是江陵驻军殴打老百姓，辛弃疾虽掌管军务，却没有权力处置军中将领，就将此事上报朝廷，要求严加惩处。但军中将领在朝中根基颇深，
在惩治军

方将领之前，朝廷以协调不力为由，先将辛弃疾调离，改之龙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转了一圈，仅仅一年，辛弃疾又回到江西，不过这次在江西的时间更短，仅仅三个月。1178年暮春，辛弃疾被召回临安，在朝中任大理寺少卿。做官像是走马灯似的，来去匆匆，离别成为常态。这一时期，辛弃疾作《鹧鸪天》感叹道：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但将痛饮愁风雪，莫放离歌入管弦。二年历遍楚山川，这两年辛弃疾一直在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兜圈子。在龙兴告别的酒宴上，几位同僚为他送行，期间大家醉酒酩酊，敞开心扉谈论朝中人事倾轧、派系斗争，刚好又传来枢密使王延去世的消息。其中一位叫司马汉章的同僚复吟一首《水调歌头》，辛弃疾感叹仕途辗转，奔走劳碌，作词何之：我饮不须劝，正怕酒中空，别离亦复何恨，次别恨匆匆。头上貂蝉贵客，院外麒麟高种，人世竟谁雄，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孙刘备能使我不为功，余发种种如是，此事复渠浓。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毫发皆地利，更岂见湖东。开篇我饮不须劝，正怕酒中空，透露着春风得意的豪情，这是词人仕途顺利的写照。貂蝉冠是三公亲王戴的帽子，石雕麒麟经常矗立在墓葬之处。词人用貂蝉与麒麟对比，表达世事无常、权柄富贵终为过眼烟云的感慨。孙刘指三国魏明帝曹睿时期的两位贴身秘书孙资、刘放，操弄权柄，朝中大臣争相依附。不为公的公，指三国时最显贵的高官三公。三公这样的高官都不放在眼里，还有什么能让自己委屈卑躬的呢？此人认为自己的所有功绩官禄都是拜帝王所赐，不需要向别人感恩戴德。别人为党争揪心的时候，辛弃疾明确表示自己只忠于皇帝，不会依附别的权贵。读他在健康与赵彦瑞使至道也横的唱和，并不完全如此，只能说江西提刑之后，辛弃疾官运亨通，心情大好。我饮不须劝，正怕酒中空，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超脱派系，旷达豪爽，颇有太白之风。大理寺掌管刑狱案件审理，是宋朝时的最高法院，少卿是大理寺副职，正四品，官员频繁调动，意味着升职快。三年前，辛弃疾还是仓部一名小小的郎官，如今已经是朝中大员。然而，在大理寺，辛弃疾也没能长久。1178年夏秋之交，他又被调任京湖北路的转运副使，旋又改任京湖南路转运副使。担任大理寺少卿虽然时间不长，对于辛弃疾的思想情绪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节点。大理寺少卿之前，特别是仓部郎官之后，辛弃疾仕途顺利，虽然调动频繁，但他踌躇满志，一心想做一番大事业，保持着积极的进取心。经历过许多地方之后，宦游使他疲惫，况且这一次外任很有蹊跷。1177年，他已经担任安抚使，现在任命为转运副使。虽然二者互不隶属，但安抚使号称帅臣，重要性应该在转运使之上，何况他只是一个副使。

0: 风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化言蛛网，近日惹飞絮。长门氏，准你佳期又误。峨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离开湖北曹司，一位叫王正之的接替他，并为他送行。他写了这首词。伤春是宋词的一大主题，晏殊、柳永、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都有很多这方面的描写。辛弃疾这首词也从伤春说起，春天去了，落红无数，充满哀怨气氛。词眼在下阙，峨眉曾有人妒，此人自比容貌较好的女子，受到旁人的嫉妒和诽谤。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而且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印象上我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

0: 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说过不犯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

0: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1集，此人引用汉代陈皇后的故事。汉武帝皇后陈阿娇早期很受宠爱，所谓金屋藏娇，就是汉武帝对她的承诺。后来武帝移情别恋，阿娇受到冷落，被幽闭长门宫。阿娇托人找到当时最负盛名的词赋家司马相如，以重金相许，为他写一首《长门赋》呈送皇帝，表现他的苦闷与抑郁。词人以阿娇自比，纵然有生花妙笔为我倾诉，对国家的耿耿忠心又有几个人能够认同吗？词人的闲愁最苦来自峨眉曾有人渡，被人重伤，不为人容，更枉论受到重用，承担起收复中原的使命。闲愁指没有来由，没有任何针对性的愁苦。词中明明说峨眉曾有人渡，现在偏偏又说这愁苦不知从哪里生发，看似矛盾，其实正表明内心烦乱。玉环飞燕皆尘土，此人看似想开了，不在意这些嫉妒诽谤，但一句闲愁最苦暴露他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痛楚。 这让他多多少少有一

些意志消沉，这种消极心情一直贯穿到湖北任上。他从临安出发，沿水路溯江而上，从吴中、扬州、健康前往湖北，一路上以磁带剪向好友报告沿途风景和心情。落日赛晨起，胡旗猎清秋，汉家祖练十万，猎剑耸层楼。谁到头边飞渡，一夕明宵血污，风雨府里愁，继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今老已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中菊千头，二刻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常事与君谋，莫涉南山虎，直觅复明侯。这是写给杨继翁、周显先的信。杨继翁字延正，是诗人杨万里的族弟，周显先是东南一带名士，二人跟辛弃疾交情深厚，写过很多唱和诗词。当时传到扬州，扬州与京口一江之隔，此人患有钱，经常在京口眺望扬州，展望恢复愿景。现在路过扬州，想起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和几年漂泊不定，心生感慨，写了这首词。上阙忆少年，回忆在这里汉家与胡旗作战的情形。胡旗过处，飞尘蔽日，可见气势盛大，气焰嚣张。汉家则是水兵列阵长江，阵容严整，两军对垒，最后胡人战败。府里是北魏太武帝拓跋寿的字，他曾率师南侵刘宋，失败而归，此处代指金主完颜亮。继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少年英姿飒爽，意气风发，有侠义江湖之气，这一鲜明英武的形象受到年轻人追捧，很少有人能不对此心怀憧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匹马黑貂裘的英雄。继子是战国纵横家苏秦的子，他曾穿着貂裘入秦，开创出一番功业。下阙看今朝，想象中应该继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实际上审视一下自己，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老而无用，老而无成，隐含着太多无奈。倦游欲去江上，手中菊千头，表明这时候的辛弃疾已有归隐之意。下句莫涉南山虎，直觅复明侯，是劝友人，也是劝自己，建功立业的事儿就算了吧，不如隐退山林，做一个富家翁比较现实。词中虽有牢骚，但也颇为真实地道出了辛弃疾此时的心结。后来他退居带湖剽犬，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伏笔。传到健康，路过采石矶，又让他想起了于允文。于允文曾在这里战胜完颜亮，保住了大宋半壁江山，可如今于允文已经去世四年。原来为了恢复大计，于允文请求经略四川，作为北伐基地。1172年他到四川任宣抚使，专门负责筹备北伐事宜，然而不幸积劳成疾，第三年在任上去世了。于允文是辛弃疾的恩人，提拔他知滁州府，开启了他的仕途。但是现在回忆起于允文，他没有击节悲歌，也没有振衣起舞，更没有为于允文未能完成北伐大业而遗憾。他顾左右而言他，享受当下生活。千丈悬崖萧翠，一川落日融金，白鸥来往本无心，选慎风波一任。别捕鱼肥堪快，前村九美重真，千年往事已沉沉，闲管兴亡则甚。人只有在极悲时才会强颜欢笑，
只有在极倦时才会放纵自我。宦游之中，辛弃疾暂时放下理想，放下功业，只想静一静，抚吟风月，品味佳肴。闲管兴亡则甚，兴还是亡，与我何干？人生是一座舞台，每个人都努力表演出自己的精彩。1179年3月，辛弃疾来到京湖南路，任转院副使。之所以调辛弃疾来湖南，是因为这里刚经历一场大乱，面临着如何大治的问题。茶商暴动时曾进攻湖南，在这前后湖南几乎没有消停过，乾道年间发生过李金起义，加上茶商军之乱，淳熙年间陈同、李希揭竿而起，武装势力波及10多个州县。当时任湖南安抚使的叫王佐，字宣子，是宋高宗朝的状元，也是有才能有骨气之人，曾因拒绝依附秦桧而遭受冷落，直到秦桧死后才得到重用。陈同暴乱时，王佐兵力不足，当时一位太尉冯湛因犯罪谪居湖南，王佐只好请他出山，向社会招募乡勇800余人仓促应战。后援军赶到，与冯湛军一起击败陈同，平息了暴乱。王佐剿灭陈同，受到孝宗嘉奖，冯湛也官复原职。辛弃疾听到了这个消息，特意写一首《满江红》，贺王帅宣子平湖南寇，盛赞王佐的丰功业绩。其中有一句：“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貂蝉冠，高官王公的帽子；兜鍪，战士的头盔。辛弃疾这一句的意思是王佐因军功而受到嘉奖，不料王佐看到这首词想多了，以为辛弃疾在讽刺他靠冯湛的军功才得以加官进爵，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对辛弃疾颇为不满。孝宗欣赏辛弃疾敢于直言的性格，把他调到湖南，想弄清楚这里盗贼频发的真正的原因。宋朝制度，转运使虽执掌财富，但有暗查之权，即调查官员的廉洁情况，向朝廷报告。辛弃疾上任后，花费大量时间明察暗访，四处奔走，进行调查分析。七月末，他给朝廷上道奏章，名为《论盗贼达子》。辛弃疾在奏章中分析盗贼产生的原因。自臣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苦困之状，臣以为私民无所诉，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民众有苦无处诉，不去做强盗，还能怎么样？接着他列举官吏残害百姓的种种现象。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索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见钱，今有一旦折纳至3倍者，并号言之，横练可知。陛下不许苛罚人户钱官，今则有巡视之间追2-3千户而苛罚者，又有以纳足租税而复苛纳者，有以纳足复纳足又无以违宪而苛罚者，有违法苛卖醋钱、写状纸、油子、户铁之术，其钱不可生计者。军行之际，又有非军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户而苛钱，每都保至数百千。有以贱价易买、贵价易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死者。有2-3月间便催下税钱者，其他暴政苛廉不可胜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皇上严令禁止，但是地方官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强买强卖，聚敛钱财，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然而
还有更甚者，周以去办财。

父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症，而周不敢问。县以病源科敛为急，立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立以取起获禄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苛税害之，吏以取起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嫖杀攘夺害之。臣以为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为是耳。周聚敛财富，县搜刮民膏，吏持拿卡要，豪强兼并土地，强盗嫖杀攘夺，层层盘剥，横泄一气。上级需要下级办事，所以对下级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这才是逼良为娼、官逼民反的真相。辛弃疾曾经在江西用武力剿除茶商军，但他深知武装镇压只是治标之策。他写道：民者国之根本，而贪着之力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竟之暮焉。日克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时有思扰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治道之由，讲求迷道之术，无视其有平道之兵也。武力剿除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实力，时间长了可能致使国家倾覆，这一点上辛弃疾十分的清醒。那么迷道之术是什么呢？怎样从源头上消除民众暴动？辛弃疾开出的药方是：深斥本路州县，此今已始，细心革面，皆以惠养源源为义，有违其法度、贪冒妄厌者，是诸司各扬其职，无图取小利暗举，以应故事，且自为闻过之地而已也。关键在于有司各扬其职，惩治违法贪腐，不要抓几个基层小吏充充数应付过去，掩饰吏治上的过错，通过治官治吏达到治政治民的目的，消除不安定的因素。辛弃疾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治官治吏一定会得罪人。辛弃疾向皇上表态，主动请缨，不畏强欲，在湖南展开惩治贪浊大行动。臣孤危一身久矣，贺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况陛下负臣以安察之权，则臣以澄清之任，风部之内立有贪浊，职所当问，岂敢官况以负恩遇？自今贪浊之力，臣当不畏强欲。此地暗奏，以四名县，数几荒狭远角，民德更生，盗贼衰息，已铸成朝廷圣残去杀之志。辛弃疾深知在朝中已经得罪了不少人，幸亏孝宗现任才得以保全，但为了国家平安大计，他还要义无反顾地不畏强欲，走向反腐治吏第一线。奏折呈送到孝宗处，孝宗有种过去被蒙蔽的感觉，他一直以为湖南在平寇上立有大功，想不到湖南吏治如此的腐败，他由湖南推及全国，下令将辛弃疾的札子下发到诸路，让监司帅臣遵守实行。这份奏章不但将湖南官员推向了吏治前沿，而且各路帅臣监司都受牵连，触动许多大臣利益，因此辛弃疾在朝中受到敌视，为人忌惮。辛弃疾深知为政忌讳，但率真耿直是他的天性，忠于君主、忠于国家是他的政治质量。眼看着黎民百姓困厄苦难，江山社稷动摇损折，他无法做到不言不见、无动于衷。他为自己的仕途选择一条崎岖险要的小路，好在此时孝宗还能对他给予大力支持。不久，孝宗将湖南元帅臣王

左一卫，任命辛弃疾知潭州府，兼京湖南路安抚使，专门给辛弃疾下达御笔。秦所言在己病之后，而不能防于魏然之前，其缘盖有三焉：官吏贪求而率臣兼私不能暗查，一也；方盗贼窃发，其出甚微，而率臣兼私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也；当无事时，武备不修，物为因循，将兵不练，历劫战破，才闻消惧，而率臣兼私仓皇失措，三也。夫国家张官治吏，当如是乎？且官吏贪求，自有长限，无闲不消，皆共知之，一起待喋喋身于之业。今已除清率湖南，宜提此意。行其所知，无善豪强之力，当据以闻。朕言不在，地有诸赏而已。鼓励辛弃疾剔除政吏顽疾。湖南安抚使是他又一个大展身手的岗位，对贪官污吏杀一批免一批，毫不留情。如贵阳军赵善觉，昏聩拥蔽，散失军械，贪污侵占百姓租赋，辛弃疾奏请罢免，其他低阶官吏惩处的不计其数。除了贪官污吏欺压百姓，还有就是乡绅豪强。当时地方豪绅有自己的武装，叫乡社，大的乡社统领几百户群众，小的也有两三百家。乡社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借口，对老百姓进行欺压盘剥，损害百姓利益。乡社还经常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不服管理，甚至跟官兵对抗，造成政令阻塞。过去由于地方官吏跟豪强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所以乡社更加为所欲为，俨然独立王国，成为南宋政治机体上的毒瘤。朝廷中的有识之士已经察觉到了乡社对政权的威胁，主张一律取缔解散。辛弃疾经过认真调研思考，认为解散乡社不可行，因为很多群众居住于深山穷谷中，官府管理不到，他们需要一些自治组织协调乡里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另外，如果强行解散，引来激烈对抗，也许会酿成武装暴动，因此必须谨慎处置。历史的经验教训需要汲取借鉴。汉朝初年分封一些同姓诸侯王，这些王国疆域很大，诸侯王权力也很大，除了管理民众、收取赋税，还拥有军队、制造武器。时间长了，他们蔑视中央，觊觎皇位。汉景帝时，强行削弱他们的权力，引起七个王国叛乱，皇权受到威胁。汉武帝即位后，实行推恩令，将各个王国的地盘进一步分封给这些诸侯王的子孙。这样每个大王国被切割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块封地，他们再也没有能力跟中央对抗。辛弃疾从汉武帝推恩令中受到启发，对乡社采取分解分化、严格控制的办法，削弱他们的实力。他缩小乡社规模，每个乡社统领户籍不超过50家，明确隶属关系，乡社均由县巡卫领导，受政府节制，乡社首领则必须由政府任命产生，乡社的兵器刀剑等全部收缴，日常不允许携带武器。经过治理，乡社的武装能力几乎被剥夺，日常运作得到规范，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件基本禁绝。理顺了管理，就要为老百姓做大实事。多年的官吏压榨、豪绅强夺、盗匪为患，导致民生凋敝，破坏最严重的是水利设施，土地浇不上水，种庄稼就得看老天爷脸色，稍有旱情便颗粒无收。针对这种情况，辛弃疾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建水渠、修筑坡塘，然后拿出官府历年来积攒的米

0: 粮作为工钱付给百姓，这样既救赈了灾民，又兴善了水利，一举两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言，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如果你说这是某品牌便利店的软管歌曲，我都相信。可是这样的软管咱不排斥啊，当然这不是广告歌曲哈。这首歌是阿牛所唱的《约定》，这首歌曲当中你听到了一个非常温情的阿牛，气氛一下子非常安静。以往阿牛在你的记忆当中可能是那个唱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对不对？而这次这么的深情，不停地说我会在 7-11 等你，由月亮公开这个秘密，从天黑等到黎明。歌词其实挺简单的，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也没有什么金句的出现。可是想一想，年少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简简单单，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喜欢一个人就可以等着。他说你今天晚上7点在哪个地方等我，嗯，好的，然后就傻傻等下去，从清晨等到黄昏再到夜晚都觉得没事。他说过在这里等他，那我就等下去。歌里唱的应该是一个还处在少年阶段的男子，对于对方说的一切都是深信不疑的，对于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而这一切他只想由月亮来见证，别的都不需要，真真假假，对对错错，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付出过，经历过。这首歌里的阿牛给人感觉像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男生，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的张震岳也是如此。虽然说张震岳给人感觉可能有小小的痞子气，可是在这样的歌曲当中就像是一个有一点点羞涩，鼓不起勇气，然后又不停跟自己说加油加油加油，有点脸红的这个小伙子。时间到回

张震岳身上有种少年感，但我仔细想一想，这种少年感又不是那种乖学生乖乖仔的少年感，而是有一点点不乖，不走寻常路，但其实内心还是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伙子。今天白天刚好跟一位朋友在聊少年感这回事儿，我们在想哈，如果再过个几十年，他在他的那条道路上已经走得不错了，功成名就了，我可能也五十多六十多甚至于更大年纪，我说我们到那个时候看起来已经苍老，但是我们内心可能还是那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小小少年，那感觉多好。而我们在这几十年里所做的这一切，除了为自己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小小的目的，那就是等我们到那个阶段，比如说他已经当上一位大领导，我可能也成为别人口中的前辈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一些未来的小小少年实现他们的梦想，少吃一些不必要的苦头，也许这也是我们现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当一些很好的朋友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走过了不同的几十年时光以后，大家再坐到一起，就像十多岁二十多岁的那样子，一起聊一聊这几十年里的时光。哎，你在

你那个体制里边生活什么样子，我在我这个路线上面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不用再着急打卡上班，也不用再着急赶什么方案，时间有的是，每天都可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啦。那个时候我们聊起李宗盛，我们又听到蔡琴，这些名字都是我们年轻时的回忆。

接着刚才跟你说，今天白跟朋友聊天特别的感慨，我们有一共同目标，希望我们不管多大岁数，不管走到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记得自己曾经也是一个少年，也曾经看似一无所有，只有对这个世界的梦想、激情和付出，不去轻易否定别人的热爱以及所有的努力，以更良好的方式却让他们也将这样的能量传递下去。这的确是一档音乐节目，但我一直希望这样的一档音乐节目，除了音乐，除了老歌，还有很多，比如说生活，比如说温暖的这些能量。今天的这一组歌曲，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有没有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名字乍一看都挺熟悉，但是你第一反应哼起的完全不会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比如说说到约定，你哼起的可能是周蕙的那首约定，说到勇气，哼起的肯定是梁静茹的勇气，而刚才这样的一首偶然，你哼起的应该是那首徐志摩的诗所谱曲之后变成的偶然。而如果要说到彩虹，你很可能哼起的是那首爱了就别伪装，迷失了也别彷徨，但是马上要想起的彩虹你可能没法跟着唱，但是我猜你会喜欢的，来自于2001年由许巍作词作曲，叶蓓所演唱的彩虹。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

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只要你首歌，就算你是第一次听，都会感觉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切，因为这首诗是你一定读过，甚至一定有背过的。不管在什么样的季节，在什么样的机遇当中，听到读到这样的诗，都会感觉写诗的人肯定是一个无比热爱生活、热爱世界的人。他叫海子，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位诗人。海子在1989年的1月份写下这样的词句，然而却在1989年3月26号选择结束了自己年仅25岁的生命。这样的诗太美，所以我们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再来朗读它。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每一字每一句都弥漫着浓浓的春意和希望，所以我们选择忘记一些事，记住这些字。他是海子，今天这半小时只有这一首诗，但是总共会有5首歌。刚刚第一版是来自于民谣歌手蒋山所谱曲演唱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接下来还有4版完全不同的这首诗改编而成的歌曲。现在要听的这版来自于湖畔，也是一位偏民谣风格的歌手，也是一把吉他，将这样的诗唱成了歌。

这版感觉这位歌手偏民谣，但其实这个是 demo 版，在他正式发表的版本当中，这首歌被变成了一个电音版，那个是我个人无法接受的。这位歌手叫湖畔，这版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感觉还不错吧。在诗里，在歌里说，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而有一些我通过查阅资料发现的细节，我也想告诉你，那就是关于这位诗人的名字究竟怎么读才是所谓正确的。有人习惯读孩子，有人喜欢读海子，曾经我也拿不准，因为不管读哪一种都有人习惯，有人说是错的，而现在想说确定以及肯定是念海子。海子真名，身份证的名字叫扎海生，所以有人容易把海子这个名字理解为大海的儿子或者大海之子，那应该就是海子。但其实海子曾经自己说过，取这个笔名意思是高原上的湖泊的意思，所以此处是海子。此外，按照海子他的性情来说，他肯定不喜欢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大海的儿子、大海之子这样的画面，而是高原上的一滴泪这种画风的。所以以后请记得是诗人海子，而不是海子。现在我们继续在美丽中国漫游，听到一位女歌手所演唱的这首诗，她是阿鲁阿卓，这首是由何琪谱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为数不多的女生版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实这样的一首诗，你只要在音乐网站当中搜索这名字，会发现有好多人给他谱曲唱过。但是有些版本，我个人觉得完全背离了孩子写这首诗的初衷，所以没有选择。最终精选了这五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这半个小时跟你一一的聆赏。刚这版来自于阿鲁阿卓的演唱。2013年有张专辑叫《美丽中国》，而这一次我们漫游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这个阳台上去看一看美丽的中国。海子本名扎海生，他自小在农村生长，家境其实并不富裕。他很早的时候表现出对文字的兴趣，妈妈见了便想办法找来一些旧报纸书籍帮他启蒙认字。虽然说年纪不大，海子却很早在村子里有了神童的美誉。他的弟弟曾经写文章回忆，海子具有超长的记忆力，读书特别勤奋，即使在寒冬腊月也要坚持捧着书读到深夜。在15岁的时候，请注意，是在15岁的时候，海子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概在1982年开始诗歌的创作。那个时候也是诗歌很流行的时期，比如说各位熟悉的舒婷、顾城一批的年轻诗人就是在这一个时期活跃的。而不久之后，海子写出了成名作《亚洲童》，成为那个时期的诗歌爱好者们瞩目的焦点。而海子在毕业之后每年也会回到北大参加未名湖诗歌朗诵会。按照这样的一个轨迹，可能以后的孩子会有一份好的工作，会成为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在1989年的3月26号，他却在山海关选择结束了自己。如今说起孩子这个名字，更像是关于诗的一个意象。也许好多人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就是那个写出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25岁就离世的诗人，别的好像也没太多兴趣了，就如同这个年代很多人对于诗歌的态度一样。明天

说实话，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来自于蒋明和东子的演唱，由东子谱曲的这一版。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海子，我们在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一首各位非常熟悉的诗歌。海子和他的诗似乎如今成了装饰点缀小资生活的文化元素，而他本人也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意象。在我们纪念海子、称颂其作品的同时，诗歌在今天却露出了日渐寂寞的趋势，显得有些小众，甚至可能有人问说，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诗呢？在历史上，其实诗歌和我们一直同在，甚至比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更早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比如说《诗经》，其实那就是诗和歌它们的一个集合体。还有在生活当中，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背上几句唐诗宋词，诗歌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修养的一个部分。只是现在社会节奏很快，一切都讲究实用主义，而诗歌又是一种慢的存在，所以渐渐的也许在远离某些人的生活。但回头想一想，也许正是诗歌这样的一味慢药，刚好可以治愈现代社会当中的快病。海子的诗当中

其实也有乡愁，也有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不适感。这些即使放在今天，对于离家的学子，在外工作的朋友来说，也是有很多共鸣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歌也是打开想象空间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有很多话它不说得那么透，给你留下一些遐想空间。所以在生活感觉有些太快太忙太燥的时候，可以停下来读一读诗，字不多，但是味却很浓。刚才我们听了四版不同作曲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现在来听最后一版，这是由陈麦琪谱曲和演唱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也愿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时间里，我们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朱祖芳、黄晓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黄晓冰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祖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江部队官兵、武警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等，向他们送上节日的问候。朱祖芳首先来到驻江某部队，详细了解部队官兵训练生活情况，并代表市四套班子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说，当前江山正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按照省委15届9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进向好。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在现役军人家中，朱祖芳与军属亲切交谈。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落细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军属真切感受到温暖和关怀。黄晓冰、毛湘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现役军人家属和驻江某部队。在现役军人家中，黄晓冰与军属亲切交谈，对他们默默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的奉献表示感谢和敬意，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及时解决军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现役军人能够安心服役，无后顾之忧。来到驻江某部队，黄晓冰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表示，将始终支持部队建设，不断深化军地融合，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积极帮助部队解决建设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同谱写军地携手发展新篇章。汪胜、庄家棒、毛正彩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武部、武警中队、虎山街道等地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汪胜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等情况，感谢广大官兵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地方发展中做出的贡献。他还细心询问现役军人家属的生活状况，并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拥军服务，推动拥军优属政策落地见效。季根寿、刘诗刚、张日军、沈燕一行走访慰问了驻江某部队和现役军人家属。季根寿对部队官兵长期支持江山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表示感谢，勉励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他还询问现役军人家属的工作生活情况，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主动上门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让军人安心服役，后顾无忧。何日根、郑水根一行前往驻江某部队贺村镇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何日根对广大官兵长期支持江山地方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勉励官兵立足本职，发挥优势，持续助力地方发展。在现役军人家中，何日根询问军属工作生活情况，要求属地及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让军人安心服役。
6: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31号下午，全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建好用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不折不扣落实好上级决策部署，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需求，齐心协力织密青少年成长防护网，打造更多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的特色亮点。市领导何日根、江淑芬、王展以及阮铁军、涂锦

0: 超等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指明了实践路径。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持续深入推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江山落地见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朱素芳强调，要加强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营管理，选优配齐人员力量，推动中心实体化运作，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做好对属地和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提升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的有效性。要完善三级会商制度，高效运转好周研判、月度例会、季度调度机制，定期碰头会商，强化部门合力，确保工作闭环高效推进。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教育部门要强化牵头抓总，把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当作一项重大任务抓细抓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做到前端发现、中端干预、后端跟踪。
1: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3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围绕重现江山旅游辉煌目标，加快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毛淑峰参加。黄晓兵一行先后来到念巴都古镇景区、江郎山景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等地，实地考察念巴都二期、覆盖山、念巴都索道等项目推进情况。每到一处，黄晓兵都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汇报，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充分发挥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作用，强化问题协调督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文旅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黄晓兵强调，要坚持核心引领，构建品牌矩阵，突出江郎山等核心 IP， 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品牌推广，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打造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同时，有序培育若干绿叶型 IP， 丰富品牌生态，拓展客源群体，延长游客驻留时间，提升文旅消费综合效益。要强化项目驱动，注重项目谋划与资金配置的统筹衔接，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要拓宽投资渠道，激发民间活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公平透明、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要丰富消费业态，提升引客入江时效，依托体育赛事、主题展会等活动载体，有效引流至核心景区。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7月28号，这里有才江山资本赋能产业项目路演活动举行。活动开场是招商中心就江山产业招引环境做了全面推介，介绍产业发展布局、营商环境及招商扶持政策，重点展示江山优质的产业承载能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后续项目对接落地筑牢基础。项目路演环节紧扣江山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前沿光电科技等战略性新兴赛道。5家优质高新技术企业登台展示，分别介绍了自身主营业务、竞争优势、产品市场前景及合作融资需求。现场投资机构、政企代表围绕产业适配、落地合作、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精准对接。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人民政府与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浙江浙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江山国控集团有限公司承办。路演结束后，江山市领导为5家路演企业逐一颁发合作邀约卡，进一步深化政企企资对接交流，畅通常态化沟通渠道。
1: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7月2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圆满闭营。本次夏令营日程安排充实，将课堂学习与参观体验有机融合。营员们登临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走进青酿毛氏文化村、念巴都古镇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自然山水与历史遗迹中触摸江山的人文脉络。营员们还前往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衢州市科技馆以及衢州寻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感受围棋文化与历史记忆，体验科技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此次研学之旅的见闻。此外，书法、陶艺、物具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也穿插其间，让营员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魅力。闭营仪式上，与会领导为营员和志愿者颁发结业证书与荣誉证书，并赠送了纪念册。丹麦哥本哈根华文协会向市委统战部市侨联、锦绣中学分别赠送锦旗。仪式结束后，营员和志愿者们自发开展联谊活动。营员们纷纷表示，这次寻根之旅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认同与归属的种子。他们将把这段珍贵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0: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截至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2.04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51.34亿元，同比增长6.0%。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3.46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2.47亿元，同比增长0.6%。
1: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为进一步厚植军民鱼水深情，7月30号晚，由市总工会主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办的江山市第六届81军民篮球邀请赛在西山篮球场火热开赛。本届赛事为期6天，特邀驻江部队、市人武部、市消防救援局、升达电器等8支代表队，共1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秉持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军民同心、共促团结的宗旨，聚焦军民融合、双拥共建，进一步拉近军民距离，厚植双拥情怀。伴随着裁判清脆的哨声，西山篮球场两个赛场同步开赛。驻江部队代表队对阵市人武部代表队，市篮球协会代表队迎战市消防救援局代表队，双方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尽显顽强拼搏的体育风采与军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天天在抠脑袋哦。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3: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的声音世界吧。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知什么是一步一美景。中国的秋天如果有十分美，新疆能占九分。乌鲁木齐这颗丝路明珠，就是为你踏入神秘西域最初的起点。来国际大巴扎，这个目前全国最大的巴扎集市，展示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贩卖着各种各样的新疆特色美食，手工艺品品种多的让你眼花缭乱。新疆国际大巴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端的二道桥商业圈，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集伊斯兰文化、建筑、民族商贸、娱乐、餐饮于一体，是新疆旅游业产品的汇聚地和展示中心，是新疆之窗、中亚之窗和世界之窗。一夜秋风，一地金黄，新疆的秋天是一种极致的美。火红山峦，黄树红叶，变换出五彩斑斓的美丽秋装。每一个去过喀纳斯的人，无不为其变幻多端的色彩所倾倒。不同的光线下，不同的天气里，喀纳斯湖的湖水都变换着不同的色彩，令人目眩神迷。事实上，喀纳斯最美的是喀纳斯河的月亮湾、神仙湾、卧龙湾，有体力的小伙伴可以步行游览，投身在这段绝美的风景中。追风筝的人是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围绕风筝与阿富汗的两个少年之间展开，一个富家少年与家中仆人关于风筝的故事，关于人性的背叛与救赎。这部小说的同名电影 85% 是在新疆喀什拍摄的，制片方经过多方选景，终于决定在和喀布尔城市风貌极为相似的喀什拍摄此片。喀什古称疏勒，地处欧亚大陆中部。喀什噶尔古城前身即西汉时疏勒城。喀什噶尔古城历史悠久，文化丰厚，风情独特。素有不到喀什游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游。新疆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地方，同时新疆也成为众多冒险家的圣地。如果你是一个热爱冒险的人，新疆的魔鬼城是你不容错过的地方。由于千年风蚀所造就的种种造型，这里经常会刮大风，狂风呼啸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声响，所以被称为魔鬼城，就像是魔鬼在咆哮。卧虎藏龙在新疆的拍摄地点就是乌尔河魔鬼城。魔鬼城又称乌尔河风城，西南距克拉玛依市100公里。据考察，大约1亿多年前，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淡水湖泊，后来经过两次大的地壳变动，湖泊变成了间夹着砂岩和泥板岩的陆地瀚海，地质学上称它为戈壁台地。远观你会赞叹它的壮观雄伟，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入到风城之中，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丝恐惧。

桂城之魂、淘金王、苏武牧羊、卧虎藏龙、天地英雄、七剑下天山、西圣地、冰山上的来客、隔壁母亲、无人区等数十部影视作品的外景再次拍摄。白哈巴是个原始自然生态与古老传统文化共融的村落，一切都还保存着几百年来固有的原始风貌。以图瓦人为主，位于阿尔泰山脉的山谷平地上，与哈萨克斯坦的大山遥遥相望。阿尔泰山上密密麻麻的金黄金黄的松树林一直延伸到白哈巴村里。村子坐落在一条沟谷之中，建在两条小溪之间的狭长台地上，依山傍水而立。该村的所有建筑均由原木筑成，以外观很古朴的小木棱屋为标志，具有欧式村寨的特色。房屋是清一色的尖顶木棱屋，墙体和顶棚用整根原木垒起拼接而成，顶部再用木板支撑成人字形的尖顶，可防雨防雪，以保证住房的安全。炊烟在秋色中冉冉升起，形成一条梦幻般的烟雾带，犹如仙境。去往新疆，在机票很昂贵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选择高铁前往兰州，之后动车抵达乌鲁木齐。2017年，全国主要大城市已经开动抵达兰州的高铁，同时兰州多年前已开动至乌鲁木齐的动车，缺点就是需要在兰州中转一下。乌鲁木齐蒂窝铺国际机场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枢纽机场之一，始建于1939年，距市区16.8公里，目前有 T1、T2、T3 三个航站楼。新疆气温虽较内地略低，但因新疆很多地区海拔较高，紫外线照射强烈，所以旅游者应准备充足有效的防晒品，同时配备清热解渴滋润的药物或冲剂，如夏桑菊冲剂、十滴水等，以免一时难以承受过于干燥和酷热的气候。新疆是多种少数民族地区，宗教色彩浓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吃猪肉等，这是他们在生活中最大的禁忌，绝对不可以冒犯。新疆气候干燥，饮食口味浓重，喜辛辣，饮食以肉食和面食为主，羊肉为新疆主要肉食，请多吃蔬菜调节。新疆的少数民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故用餐以民族餐为主，如有特殊需要请提前通知或自己做些准备。初次来新疆的人或许有水土不服，西北虽然瓜果飘香，但不能食太多。说起大盘鸡，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西部大盘鸡，这是新疆的一道名菜，也被大多数的游客所喜爱，很多去新疆的朋友也是必吃这道菜。新疆大盘鸡不仅仅在新疆地区有卖，其实早就已经风靡全国了，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大盘鸡的存在，可见大盘鸡的好吃程度了。新疆大盘鸡是以土豆和鸡肉配上宽带面制成的，色香味俱全，荤素主食齐全的一道佳肴。抓饭是新疆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等民族非常喜爱的一种饭食，相当于河南人喜欢吃烩面，南方人喜欢吃大米一样。维吾尔族人称为波劳，主要使用胡萝卜、洋葱、羊肉、大米制成，羊油将每颗饭粒浸润闪亮，萝卜甜，羊肉香，绝对满足你的味蕾。用车轮的尺度丈量新疆的美景，一路上雪山、湖泊、村庄，你向往的金色童话世界，这里全部都有。如果你没有看过秋天的新疆，也就不知道上帝竟创造出如此摄人心脾的美景。当你决定自驾新疆时，美景就做好迎接你的准备了。

如果说有天堂的话，那一定是新西兰的样子。新西兰的确是个漂亮的地方，这里有最澄澈的星空，璀璨的萤火虫洞，明亮欢快的霍比特屯，纯净的西海岸冰川，明媚的特卡波湖畔，盛开的鲁冰花，宁静清透的库克群岛。但天堂般的风景也往往不易被寻得。这座岛屿第一次被发现是由荷兰人塔斯曼在1632年发现，他将此命名为斯达特恩兰特，又为无国之地。之后荷兰殖民者认为此地与荷兰的西兰省酷似，所以取名为新西兰。1769年英国船长库克开始仔细研究新西兰，先后三次抵达这里，才绘制了新西兰的地图。王后镇位于新西兰南岛南阿尔卑斯山路下，环抱瓦卡蒂普湖，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这里成为世界最美的十大小镇之一。皇后镇是新西兰地势最险峻、美丽而又富刺激性的地区，被誉为新西兰最著名的户外活动天堂，也是新西兰最负盛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皇后镇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等着你去尝试，在附近世界一流的滑雪场感受雪上运动的魅力，体验蹦极与喷射快艇的惊险与刺激，参加美食与葡萄酒之旅以大饱口福。皇后镇既是热闹的户外天堂，也是休闲的度假胜地，每年都有上万名的游客来此地观光旅游。在皇后镇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沿着瓦卡蒂普湖的湖边有许多浪漫的咖啡馆，当夕阳西下，盏盏亮起的灯火倒映在盈盈的湖水之上，心情不由自主地随着轻轻流着的音乐翩翩起舞时，你会发现皇后镇也可以是浪漫的。风景秀美的瓦纳卡离皇后镇只有100公里了，它却不像皇后镇那样望。

及充满游客的喧嚣，却多了一份舒适和慵懒。人们知道瓦纳卡，更多的是先知道瓦纳卡湖和经常登上各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孤独的树。四季变换，静默的瓦纳卡湖，澄澈如宝石的湖水，带着雪山的守护，纯粹又甜蜜。瓦纳卡地区喜爱飞翔，在飞机场你可以安排观光飞行和跳伞。小镇每两年举办一次壮观的飞行展览，展览以经典的军用飞机为主要内容。这座美丽的小镇坐落在新西兰南岛西海岸的六号公路旁，附近有两大湖泊，瓦纳卡湖和哈维亚湖。远离皇后镇的喧嚣，这座小镇反而显得更加适合居住。在这里可以参加跳伞活动，也可以参观附近的 Puzzling World。 瓦纳卡湖是新西兰第四大湖，湖水宁静，湖面如镜子般倒映着绵延的山脉。瓦纳卡湖提供了一系列的户外活动，游泳、乘船、划皮艇和划水等。如果你只想放松并且吸收阳光，那么沿湖漫无目的的行走就是最佳的游览方式。随手喂喂湖边的野鸭，或是在湖边藤椅上读一小时喜爱的书籍，想必都是极好的体验。雄伟的山脉环绕着瓦纳卡湖，你将沉浸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秘密天堂中。除了安逸，瓦纳卡另一大特色是以多年航空经验出名，午饭后可自选飞机操纵驾驶体验。飞机操纵体验值得一玩，是国内很难有的体验。会有一名驾驶员驾驶教学，并一同飞行驾驶。飞机稳定时，你就可以体验做一名飞行员的乐趣了。操纵飞机拉高、俯冲虽然是非常棒的体验，也需要一定的勇气来感受自然的伟大。用最酷的方式体验瓦纳卡吧。如果你曾经看见过奥克兰相关的明信片，相信你一定对那座笔挺的、耸立在城市中心的高塔最为印象深刻。这座新西兰最高的人工建筑高328米。如果你要看上一眼奥克兰最美的全景图，那么天空塔应该是你的不二选择。来到一个陌生城市，走进它的博物馆，是了解城市历史的最佳选择。奥克兰博物馆主要为游客展示毛利文化和太平洋海岛上的收藏品，为大家展示奥克兰的历史背景。这里很多藏品都非常罕见。如果想深入了解奥克兰历史，不妨请一个讲解员，这样也不至于走马观花。在大桥上观望港口，你会看见这座城市的帆船在美丽的海上中轻轻摇曳，有一种千帆竞发直逼天际的气势。大桥和港口相互融合。奥克兰当地的居民有这么一句话，大桥和港口的美丽风景是最佳的放松调节剂。说到奥克兰都市文化，可能很多人都会推荐皇后街，那边有著名的天空塔、赌场、各色药妆店、超市、名品店，购物娱乐应有尽有，是购物的圣地。但比起那里，我个人则更喜欢附近码头区域的氛围，那边有不少格调较佳的餐厅，能寻到不少美食，也很适合散步喝下午茶。码头区域还有个菜市场，以卖水产为主，当地最新鲜的龙虾、生蚝、鳕鱼、三文鱼应有尽有，吃货们不容错过。伊甸山是一座死火山，山顶即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历经千万年的沉睡，上面已是青草葱茏。站在山巅，可以俯瞰整个奥克兰，夕阳西下的时候，看整座城市身披红霞，分外美丽。我一直觉得南岛的魅力不仅在于每一个目的地，更在于路上。这里步步都是风光，处处皆有惊喜，只要有阳光，随手一拍都能拍出明信片般的风景。南岛壮丽的公路风景是开阔的原野农田，满目的树影、草坪或苍翠。我始终觉得艺术与自然是寻回人之初心的窗口，久居城市常感麻木而回归自然，常常能够唤起那些失落的感知和灵动。印象深刻的美景未必在于那些目的地，而往往在于那些惊鸿一瞥或无心插柳。最难忘跳伞的刺激酣畅，难忘格林诺奇的策马遨游，但同样难忘的是我们深夜吃

0: 承载，坦道博雷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路，倦意和陪伴，偶尔的绕路，无心的迷失，时而险峻的山路，亦或遭遇的暴雨，这些路上的插曲虽不是目的地本身，但却是旅行中难以或缺的回味，这正是旅行的意义。你若问我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我只能回答在路上。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
2: 了。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12: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4: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6: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

0: 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
3: 好嘞，
5: 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好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你太过分了。
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0: 向左，
21: 向左，
2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1: 向右，向右，向右，
2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本期节目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每个人心中的日月，香格里拉。在藏语中，香格里拉的意思是心中的日月，是云南一座更名的市名。香格里拉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下沙市，即首府所在地。 20世纪30年代，一位英国作家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就描绘了一个香格里拉世界，那是一个远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永恒和平宁静的地方。它则是根据一位美国教授在云南生活和探险时拍摄的照片进行描述而成的。小说一经面世，这个香格里拉就成为了令人向往的地方。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内的明镜般的高山湖泊，水美草丰的牧场，百花盛开的湿地，飞禽走兽时常出没的原始森林。普达措藏语意为神住城州，到达湖的彼岸。普达措现以碧塔海和蜀都湖为主要组成部分，海拔在3500米至4159米之间，地处云南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的蜀都湖。彝奴片区以及国际重要湿地碧塔海自然保护区都被划入普达措国家公园范围。虎跳峡以险闻名天下，首先是山险，峡谷两岸高山耸峙，东有玉龙山，终年披云带雪，主峰海拔高达5596米，山腰怪石嫦娥，古藤盘结，山脚壁立直插江底，西有哈巴雪山峥嵘突溶，山腰间有台地，山脚为陡峻悬崖。西岸山峰高出江面3000米以上，国内三峡石城壮观，它的江面与峰顶高差仅1500米。虎跳峡不仅深还狭窄，许多地方双峰愈合，如门半开，深入谷中看天一条缝，看江一条龙，头顶绝壁，脚临激流，令人心惊胆战。独克宗古城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东南域。独克宗是藏语发音，意为月光城，建在石头上的城堡，为唐代吐蕃王朝所建。古城依山而建，路面就地势铺筑石板，自然起伏，至今石板路上甚至还能看出马蹄的印记，这是岁月久远的马帮留下的信物。对于穿越茶马古道的马帮来说，独克宗古城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也是马帮进藏后的第一站，这算是相当舒服的一段路。昨夜有梦，遥远且古老，梦见庄严宗祠、虔诚僧侣、质朴村民，梦见千山飞雪间灯火通明的古老村落，梦见远道而来的马帮于此休整，马蹄清脆，铃铛轻响。以四方街广场为中心，由此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延伸出的四条主街道贯穿了独克宗古镇的全部范围。这些街道全部由青石板铺砌而成，两旁是土砖木铸就的藏式民居。独克宗古城用它原汁原味的风情彰显着与众不同的魅力，灰旧的色调有一种不加雕饰的原始。转经筒伫立于山顶的大佛寺内，约有5层楼那么高，筒身为纯铜镀金，在筒壁上端用浮雕篆刻着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等四大菩萨，下端刻有佛家的八宝图，寓意着吉祥如意。在转经筒的内部还刻着藏经文和无字真言等共124万条，加上各种佛宝，总重约有16吨，至少需要20个的人力量才能转动它。听当地人说，转经筒每顺时针转动一圈，相当于念佛号124万声，要至少转满3圈，且转的圈数不能为双数，方能心想事成。大帕海位于香格里拉县城西北部，是高原季节性湖泊。大帕海四季景致各有特色，夏末秋初是雨季，此时水量较大，秋天的草原一片金黄，雪峰倒映在湖泊中。到了冬春旱季，湖面缩小甚至干涸，变成大片的沼泽。景区的入口处有座八瓣莲花白塔，这样的塔全世界只有2座，另一座在印度。 纳帕海离香格里拉县城不远，如果打算包车游玩，可以把它作为其中一站，和其他景点一并游玩。除了包车外，游玩纳帕海另一个主要方式是骑自行车环湖，全程约40公里，骑行一圈大概需要3-4小时。云南也有土耳其棉花堡，它就是位于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的白水台，距离香格里拉县城约100公里。相传纳西族的神灵为了让人们学会种田耕地，特地变换出这样一片梯田，后人称之为仙人遗田。白水台不仅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也是纳西族东巴教的发源地。每年农历二月出发，是纳西族一年一度的朝白水活动。四里八乡的藏、纳西、彝、白、傈僳等民族都会聚集于此，用歌舞和野餐进行祭祀活动，向神灵祈求来年的丰收。香格里拉旅游适宜选择5到7月和9到10月前往，冬季气温太低，如果遇到下雨，那么除了等待就是打道回府。雪后的山路不好走，等着雪化更是一件需要耐心和时间的事儿。到香格里拉可以先坐飞机到大理或丽江，然后坐大巴到香格里拉。大理到香格里拉车程约为4到5个小时，丽江到香格里拉车程约为2到3小时。到达香格里拉游玩过程中的交通，我个人比较推荐包车，也可以找客栈青旅的老板帮忙联系，因为他们常年接待游客，所以一般来说还是认识不少靠谱的司机的。香格里拉饮食以藏族风味为主，酥油茶和糌粑是这里的主要食品，米灌肠、琵琶肉、老酸鱼、生肉汤、苦菜炒面等食品都是这里代表性的名小吃。香格里拉的琵琶肉是一种腌肉制品，其历史非常悠久。琵琶肉肉质油亮通透，色香味美，入口肥而不腻，咸香有加，是当地待客及家用的上等佳肴。香格里拉代表的不仅仅是感情，无论是独克宗古城纳帕海，还是格宗雪山、香格里拉大峡谷，它们意味着是生命的无穷可能性。拥有一场关于香格里拉旅途，就是经历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信仰、人生的终极体验。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生命。

0: 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

0: 和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1: 我是陈芷叶。
2: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1: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2: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1: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2: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路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

搿些滋味又忙快，不如随便去跟切。跟你越不你老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学老规了，学过不犯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讲讲生命当中遇到的奇妙缘分吧。说到缘分这件事，有一个故事很经典，那就是吉米的《向左走，向右走》。里面呢，给了一对年轻人相遇的机会，小提琴家刘志康还有翻译家蔡佳怡。他们两个人的房间本身呢，只隔一堵墙，都住在同一个公寓当中。然而因为总是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一个人出门向左走，一个出门呢向右走，所以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某一天，因为去了同一所公园，他们终于在一片水池的一端相遇，并且一见如故，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黄昏时突降倾盆大雨，两个人匆忙分手时交换了电话号码，不料到家之后却发现那张写有号码的纸片已经被雨水打湿成了模糊一团。他们之间到底是有缘分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遇见，跟向左走向右走也有关联。我们看看有一个朋友说到的故事啊，他说在五一的时候呢，全公司的同事都去团队训练，因为手头项目出了点事，所以呢同事慧慧只能够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公司。那天肚子不太舒服，所以大部队走了之后，他就欢乐地去了洗手间。但悲剧的是他发现厕所没纸了，后来在发愁怎么去拿纸的时候听到有人回来，于是呢就让同事把卫生纸放在门外，事情圆满解决。今年十一，慧慧呢已经跟这个雪中送炭的同事在一起了。他说当然不是因为他给我送纸，据那位同事说，那天大巴开出去十分钟后，他觉得慧慧一个人实在太可怜，就主动跟领导要求回来帮一帮慧慧。我们都觉得吧，与其说是好心，不如说也许是等这个机会很久了，你懂的。因此我发现，不是所有奇妙的缘分都是凭空而来，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有时候你需要多一点主动，多一点努力，让原本可能擦肩而过的缘分握在手中。

0: 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一直记得。
0: 你以为它只是首歌，其实它是雕刻时光的纪念。
1: 家人有约，华语流行经典绽放。
0: 有一位叫做 Wow 的朋友留言，他说我遇到过最奇妙的缘分，就是之前去台湾旅行，去城的路上被一个长相清秀的帅哥搭讪，心里面呢特别欢呼雀跃，一路畅聊，知道他是去台湾骑行的，后来竟然没有留任何的联系方式，大家就各奔旅途，有一点小小的后悔，也没有太在意。不过很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那就在回程的机场我们又遇见了，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后来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哎，可惜并没有，因为这位帅哥呢经历好几天骑行之后变得胡子拉碴，有点邋遢，待我认出他的时候人家已经登机了，所以有时候缘分还需要你视力很好呢，一不留神他就跑掉了。

出境入境来自欧阳菲菲的老歌。其实机场也是常常容易发生缘分的，因为你有可能遇到好久不见的人，也有可能你会在机场捡了东西或者是丢了东西，遇见某一个生命当中重要的人。拉斐尔说，我遇到最奇妙的缘分是在路上被搭讪，聊过之后发现从小学到高中我们一直是隔壁班，我们的父母在同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工作，而双方的朋友呢互相也都认识，只有我们俩不认识对方。该认识的最终总是有机会认识，而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而来。

是今天的家人有约，有叫做女侠的朋友留言说，大概是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会有故事发生。然后看着她跟别的女生谈恋爱分手，再谈恋爱再分手，期间无数次她跑来找我诉苦。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会开玩笑告诉她，其实她的那些前女友都是被我坑走的吗？我只能解释说，我们太有缘分，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结婚不见得是相爱的终点，但有可能是无数段分分合合爱情的某一个站点。

0: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8: 经典永恒不朽。
9: 甜蜜蜜，你想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在风华再现、方声再艳的一张 CD 当中，也让我听到了老歌新听。曾经来自谭咏麟谭校长1988年的一首《水中花》，如今在这样的旋律当中，王嘉文的演唱，如倒映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取。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嘉文演唱的《水中花》，带着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还有借喻景物而感叹人生的这种手法，也唱出了一份压抑不住的失落和惆怅。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老狼的声音，寂寞的吉他声带着无尽的徜徉，老狼饱含着沧桑的声音，也伴随着优雅的弦乐再次传进了我们的耳朵。飞驰的人生没有人作证，关掉了掌声，沉默着出征。老狼不管是高亢还是低沉的音乐，在呐喊着漫漫人生路上的不安、愤怒、勇敢还有释然。我把刚刚的音乐称之为无畏人生的唱述者。感谢你的聆听 Running Ball 一来故事的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尼安东的一首《梦里来过》，颜值和唱功具备，人畜无害的外表总是能触动灵魂。刚刚那首在歌曲前半部分非常的平静，也非常的慵懒，而当间奏的弦乐响起的时候，情绪就被推向了高潮。今天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在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到苏琛最后一首情歌。今天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情歌送给你们。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

0: 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6: 美丽时光，
15: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当我听到的是来自班顿兄弟的《开始懂了》，平凡中的陪伴，最踏实的情感。这也是烟嗓翻唱当中属于车载音乐当中的好听。在经典的音乐，我们现在用不同的方式去致敬的时候，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音乐资源，也让我们听到了当年那些再无归期无归人的瞬间。

那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谢东的一首《我们的故事》，这是1997年谢东发行的第三张专辑，而这张专辑也收集了谢东为电影电视剧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是当年电视剧《纽约风暴》的片尾曲。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象乐队的一首《比百合要春天》。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会发现用单一的风格流派去定义音乐变得愈发的困难了。我们每天都接受着过载的信息，音乐人同样也是如此，能够在作品当中注入多元的元素，打破一切风格的边界。那么万象乐队它真的是森罗万象，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照耀山海的光芒。来听听何故乐队

这是河谷乐队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如果生命中可以有一个回首过往的故事会，我希望是这个样子。一生很短，要执着，要认真。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三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块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

0: 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说说电影里的那些经典台词，看看电影当中的那些细节画面，也留意歌词里那些曾经是你泪点的字句。我记得在某年戛纳电影节，失之于合的电影《海街日记》首映式结束之后，全场观众站起来鼓了三次掌，导演失之于合带领四个女主角鞠躬答谢。尽管东西方文化如此不同，但大家还是看懂了他电影当中传达的某种情绪。我一度很爱失之于合的电影，纪录片导演出身的他，作品当中的题材永远都是狗血的八点档社会新闻作为起点，但是又轻言细语的来讲一些家常琐事，好像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一天天继续，这样一两个小时走过。在电影结束时，他总是能够让观众产生东方式的哀伤，简约概括就是，人生可真是不容易啊，但也要好好的过下去。

把玩亲情题材很久，甚至于和常常把家庭当中的那些矛盾不动声色地拍出来，沉浸中却有某种力量。比如说在《海街日记》这个电影当中，他找到了一些关于食物的细节，比如最小的妹妹林在姐妹们常去的食堂发现，原来父亲生前常常给自己做的当季的新鲜鱼生吐司正是食堂大叔独创家传的手艺。不爱做饭的妈妈只教会大姐一道好煮的海鲜咖喱饭，三姐更熟悉的却是外婆做的鱼排海鲜饭，而二姐最爱的则是海鲜食堂的阿嬷叮嘱转赠的定时。这些情节散落在片中，看似毫无关联，但它提醒你，食物是最牢固的生理记忆，映照的却是四个姐妹她们的童年时光，过程中哪位长辈曾经是她们最亲密的陪伴。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收官，本台推出综述报道，当好创新摆渡人，浙江多所并举助力科研成果从书架到货架。
5: 记者蹲点亚洲最大火腿智能工厂，记录精华千年火腿产业的数字蝶变。
6: 4000多家商家消费力减，浙江电影票根解锁多元消费场景。
5: 浙江摩托春风动力征服欧洲地域赛道，成就三冠王。
6: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为期一周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日前收官。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浙江围绕成果转化中的人才、资金、产业等堵点，不断探索新机制、新平台、新路径，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奔向生产线。请听报道，当好创新摆渡人，浙江多所并举助力科研成果从书架到货架。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制。
7: 在浙工大莫干山研究院的一间实验室里，浙工大发酵工程研究所所长陈小龙打开冰箱，拿出一瓶淡黄色粉末状固体，这是团队研发近10年的葡糖基橙皮苷。作为高端化妆品活性原料，葡糖基橙皮苷具有暖肤、亮肤及改善黑眼圈的功效，是一些国际知名化妆品牌的核心成分之一。过去这一装饰同源成分长期被国外企业占据市场，如今陈小龙团队已经实现技术突破，并在研究院的资金与资源支持下完成产品中试，开始面向企业销售。让陈小龙意外的是，这项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只用了1年时间。
8: 原来的话呢，可能都停留在理论上比较多，比方说一个论文发完以后，或者专利写完以后，我们就可能只能等着别人来找上门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从学校里走出来，包括到产业界的话，比如说结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我们的成果呢，就逐步逐步的往外推了。
7: 在研究院，像陈小龙这样两头跑的科研人员不在少数，他们穿梭在实验室与产业空间之间，手里攥着的技术正一点点找到市场出路。这一切得益于浙工大莫干山研究院探索的双聘双融机制，人才编制保留在学校，同时进入研究院和企业，打通高校平台企业间的人才通道。研究院院长陶鹏说，
9: 解放了他的身份的编制，让他的成果得到了认可，激发了他这个愿意参与成果转化。在解决产业问题的过程当中，既解决了科研方向这个要立足于真问题，最后的产出的成果来说，又赋能了产业的发展，能使成果转化、高效的社会服务这项职能做得更加这个脚踏实地，更加接地气。
7: 截至目

0: 目前，研究院已累计促成102项科技成果完成转化，孵化科技型企业167家，让人才共享流动的单向门变成了旋转门。从高校科研成果到市场化产品，不仅需要解决人才怎么动起来的问题，还要面对科研人员不懂市场、不懂资本的难题。走进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记者看到实验室里的研发设备不停运转，创业团队围绕技术应用展开讨论。这里不仅是科研平台，更像是科研人员创业路上的同行者。杭州光机所所长齐宏基说，他们为科研人员量身定制了一套创业操作系统，严格筛选具有潜力的好项目，以创业合伙人身份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孵化服务体系，同时还成立了 CEO 特训班，让科研人员学习商业思维的同时补齐管理、融资、销售的短板，尽量少撞南墙。
1: 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讲，财务、法务、投融资、属地关系、市场的拓展，这些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他有的只有技术。我们是创业合伙人，我们是帮忙不添乱，让创业的人少撞南墙，项目成功的概率就高一点。我们愿景就是这样，成为最懂科学家创业的孵化器，让科技成果转化没那么难。
0: 目前杭州光机所已累计孵育企业70多家，引进外部资本超50亿元，逐渐形成光电产业创新集群。杭州光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夏海云就是其中一员。他说，从技术研发到企业成长，平台提供的资源支持让他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杭光所这里有一群像我这样创业的人，大家一起就是划桨开动大船，早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相互扶持，还有呢各种政策的这个帮扶，我觉得让创业变得不那么难吧。
0: 宁波则正在探索让科技成果转得更快。走进永江实验室，一颗颗纳米材料样品正在完成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由实验室孵化的宁波基硅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仅用14个月就实现超高纯纳米氧化硅异形结构模料千吨级量产。这种模料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的重要耗材，过去长期依赖进口。面对卡脖子难题，实验室没有等论文发完再找市场，而是采用前沿加需求双轮驱动，科研攻关与产业需求同步推进。宁波基硅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行政助理杜鑫说，
3: 因为我们本身的一个知识产权，我们的专利也都是在永江实验室产生的，然后我们再去孵化这个企业，是由这一些专利或者是知识产权作为一个依据，里面展示的一些设备其实也都是我们通过实验室经费这样去购买的。
0: 近年来，浙江持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围绕成果转化中的关键环节，打造更加开放高效的创新生态。省科技厅副厅长周土法说，
4: 拓展校院级商聘、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等人才流动共享机制，实现人才无论落在哪里，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平台都能使用，推动更多会读书的人成为会创造人。搭建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常态化对接沟通平台，推动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5: 在金华，千年火腿产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能化转型，土特产闯关记。记者蹲点位于金华经济开发区的金字火腿超级工厂，记录这场数字蝶变的正在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带来的报道。
6: 风铃是
7: 改用这种烟箱来。
6: 车间里，工作人员正把解冻好的猪腿送入标准化腌制线，机械臂辅助搬运，全程冷链不脱节。一条纵深走廊两侧，几十个腌制间、发酵间一次抬开。房间门口的平板上，温湿度数据实时跳动。
7: 我们都是在密封的环境、控温控湿来进行操作的，这个温度都是0到4度，湿度60到80之间，最底线是40。
6: 首席火腿大师陈顺通每天都要巡视这些房间，推开其中一扇6米多高的厚重门，挂满火腿的不锈钢大架子映入眼帘，颇为壮观。
8: 哇，这个真的很壮观哎！这里面能放多少只火腿？
7: 小腿5500，大腿3500，我们都是 MPT 来设计的。
6: 陈顺通说，工厂引入 5G 加 AI 技术，将金华火腿传统48道核心工序转化为标准化参数，录入 AI 大模型，实现恒温恒湿的智能发酵。在这里，每条火腿都有唯一的数字身份证。
7: 这个火腿车间的产能设计是一年是150万条，我们现在这条线是一年可以做75万条。

0: 产品的合格率比以前提高了很多，做到99.几%都是优级国铁。
1: 这个占地170多亩、总投资10亿元的超级工厂，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火腿加工中心。今年已有25万条火腿投入智能产线。工厂另一头，研发中心正忙着为下半年的新品打样。
2: 这边呢，我们现在都按跟车间一样，原料间、辅料间、包材间都区分得很明确。
1: 数百平方米的研发中心里，前处理间、热加工间、包装测试区、成品品鉴区划分清晰。研发负责人方思怡正和团队调试新到的汤桶和杀菌设备。他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光设备投入就上100万元，规模堪比一个小型工厂。
2: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场地和设备，我们才能进行更多的尝试，可以进行更多异想天开的一些产品的开发。因为现在市场很卷嘛，我们是想在这个赛道上另辟一个蹊径，或者说这个门里面挤进一个缝去，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产品出来。
1: 办公大楼后面，一座4000多平方米的火腿文化馆也在建设中。届时，大师工作室、精品店等文旅项目将一一上线。金字火腿总工程师马小忠说，这里将与智能车间形成互补，为企业发展添上重要板块。
3: 我这个先是趣味性、娱乐性，然后才是科学性。9月差不多，我们就再成立网旅推广部，专门像熊猫书店就是接客的，一年准备30万游客，1800人平均是这样去算。
1: 从第一代纯手工技艺到第二代控温控湿技术，再到如今的第三代智能化工艺，金华火腿的加工技术完成了3次迭代。马小忠说，超级工厂的全面投产正推动金字火腿加速从传统食品企业向数字科技驱动型企业跨越。
3: 火腿其实是只占了我整个产能的20%，那还有甚至其他的产品，包括香肠、腊肉、酱卤制品，还有小饼，还有这个火腿分割啊。接下去我们还有个火腿天然香料车间，在施工8月份能够用了。这个车间如果满负荷生产，我一年可以为公司增加600万的这个效益，所以我个人我是很有信心的。
4: 台州市路桥区将曲艺作为文化建设的重头戏，以创新实践不断拓宽传统艺术的当代路径，让群众在笑声中感受经典，在共鸣中读懂传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5: 近日，艺苑协鹰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曲艺人才展演复选在路桥十里长街启幕，100名青年演员整装待发，数十位曲艺名家联袂助阵，56个特色曲种同台竞秀，32场精彩演出轮番登场，让现场游客大饱眼福。
6: 在家门口就能看见到这么精彩的演出，我感觉到很幸福。然后我希望的话，路桥区能多引进这样的节目。
7: 啊，我很喜欢，我特地蹲点抢票的。其实现在很多他们都觉得是那种叔叔阿姨会看，比较喜欢曲艺，但其实年轻人也很喜欢。
5: 今年是路桥连续第2年承办这一全国性曲艺盛会，这背后得益于当地曲艺事业的蓬勃生长。路桥区委宣传部依托路桥曲艺馆和遍布全区的10个曲艺活动基地，深挖宋韵、红色、商贸与海洋文化内涵，推出主题曲艺专场、曲艺宣讲等活动，持续为群众输送高质量文化供给，让优质曲艺资源直达基层。同时，路桥推动曲艺创作与表演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区非遗中心联合路桥实验小学开设曲艺特色课程，编写路桥莲花的传承与发展校本教材，让传统曲艺在孩童心中生根发芽。路桥莲花也成功入选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联主席迟德胜说，
8: 我们路桥的这个经验比较成熟啊，阵地比较完善，然后我们路桥的人才比较多，这连续2年有2个千秋长啸赤子心和一家团圆这2个曲艺作品呢，在全国曲艺界都获得了比较好的荣誉。路桥区曲协曾经被评为中国曲协先进基层组织，是我们全国唯一获取殊荣的县级曲协单位。
5: 除了深厚的曲艺文化底蕴，路桥还敢于打破传统剧场办赛模式，把国家级艺术资源、本土文化和老街文旅场景揉在一起，让曲艺从演给别人看变成了老街日常的一部分。去年路桥首次将艺苑协鹰主舞台搬进老街古巷，老街成了没有围墙的曲艺艺术馆。 今年模式再升级，专业曲艺舞台延伸至古街巷道、滨河市井，室内室外联动呼应，曲艺打卡点、海报墙、专访区遍布街区，营造出步步有曲、步步街景的全域沉浸感。池德胜说，曲艺加老街的模式探索有效拓宽了传统曲艺传播路径，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曲艺文旅融合路桥样本。
8: 现在十里长街的第三期发展呢，想要就是专门划出一块呢，作为文化产业发展区，把区域相应的各个业态都引到这里来。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常态化的有一个区域的驻场的演出，然后其次呢，把区域相关的，比如说区域服装、区域化妆、区域设备、区域相关人才的往这面一引，就是让区域跟我们十里长街有个互相成就。
9: 舟山聚焦教育、养老、便民等民生领域，持续推进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让群众共享优质的民生红利。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带来的报道。
10: 荷叶补水之后，给宝宝擦身子啊，容易长痱子。
11: 在舟山定海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八个婴幼儿家庭正在聆听由舟山市妇女儿童医院中医医生带来的和分童趣草本小课堂。医生把一株株新鲜荷花分给家长，讲解荷叶荷花的特点和功效，并带着孩子和家长一起动手做藕糕，当做午后点心。市民胡燕带着两岁半的孩子参与了这次活动。他说，从孩子六月龄开始，他就经常到这里参加免费的婴幼儿照护指导等活动，
12: 丰富了他的各种课余活动啊，过来可以接触很多小朋友啊，交朋友啊，我感觉自己呢在育儿方面啊，还有健康方面啊，都有一些挺好的收获。
11: 定海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两年多来，每周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公益的育儿指导和亲子活动。中心托育园园长陈艳平说，为扩大服务面，今年他们把公益活动办到辖区四个社区，
13: 每个社区给他们一周一次，是我们老师过去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不同月龄的养育要点，比如说二十月龄你如何去做好情绪管理，十八月龄如何去发展语言，也很受欢迎。
11: 舟山是浙江省老龄化率最高的地级市，面对老人的服务需求，舟山各地打造民生服务综合体，通过政府主导、专业运营、志愿补充的模式，为社区群众提供服务。在普陀区沈家门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的三楼舞蹈室，十多位老人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学习古典舞。今年70岁的李亚红目光紧随老师的动作，跟着音乐翩翩起舞。他说，每周一节课，每节课一个多小时，他已经坚持学了一年多。
14: 越来越年轻，我有一个文艺小分队，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拿到那敬老院去演出。去年去了14次，那老人看见很开心的了，他们开心，我们也开心的。
11: 沈家门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有4层楼，3600多平方米的空间，设置了卫生服务站、幸福食堂、引领学堂等20多个服务场景。综合体负责人、沈家门街道中大社区书记吴婷婷说，去年全年他们累计开展活动385场，服务居民5.9万人次。
15: 我们是根据老年人喜欢的情况，你喜欢什么，我们来安排什么，以这种动态性的点单的方式来推出结果。
11: 据了解，舟山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近3年来，共谋划实施基本公共服务项目106个，112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市域同标。
4: 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总票房已突破71亿元。浙江创新推出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让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成为撬动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的新入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6: 临近中午，在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电影散场后，不少观众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拿着电影票根走进影院周边餐厅，享受专属优惠。
17: 观影后还可以运用票根票据来得到更多的优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吧。
18: 但是附近的话，其实是有那个盒马生鲜在，它也是可以去享受票根兑换的这么一个福利，觉得还挺方便的。
16: 一张电影票根如何变成消费优惠券？据了解，在浙江省内任意影院观影后，消费者可在7天内将纸质票根上传至潮光影微信小程序， 核验通过后生成有效期7天的权益身份卡，凭借这张卡，消费者可以在合作商户享受免费礼赠、消费立减等优惠，覆盖餐饮、景区、文创、休闲、娱乐等多个消费场景。为了让观众体验更加便捷，平台还在测试导航功能，未来消费者扫码上传票根后，就能查看周边优惠商户，并根据需求规划一条集吃喝玩于一体的消费路线。潮光引述至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平台运营徐露婷说，
19: 他可以提前规划好说我中午去吃什么，然后可能下午还可以带孩子去玩一下，然后等等的整个线路他可以都做好规划。
16: 自7月16号上线以来，潮光引平台已上传4.1万多张票根，覆盖全省4000多家商户。潮光引述至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楠说，
19: 拓展它的边界，将所有的票根都纳入到我们的核销池，让大家能够共同去享有这个票根经济平台的这个乐趣，然后让所有的这个影迷歌迷都能够从中获益。
9: 再来关注 AUBL 2026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今晚在杭州滨江体育馆正式打响，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20: 丁月好。
9: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本届赛事的整体状况啊，都有亚洲的哪些地区的知名学校参赛了呢？
20: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滨江区体育馆，这届 AUBL 呢共有12支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篮球的参赛。在国内呢是派出了像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 CUBAL 的传统强队，另外呢韩国的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等亚洲名校呢也就会将在接下来悉数登场。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呢更是首次亮相这次赛事的版图，赛事呢将从今天持续到8月9号，采用小组赛结合淘汰赛的赛制，各地的青年球员齐聚杭州以球会友。
9: 嗯，那今天晚上的这个焦点对决啊，对阵双方是哪两个学校呢？以及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比赛又有哪些看点。
20: 今晚的这场比赛呢是清华大学对阵悉尼大学，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球风的正面较量。清华大学呢是上届赛事的亚军，阵容呢比较稳定，攻防均衡，阵地的战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是本届的夺冠热门。而这一次首次亮相 AUBL 的悉尼大学呢有着典型的澳式篮球的特点，球员对抗强劲，擅长快速反击冲击内线，两队呢是同在一个小组，本场的这个胜负将会直接影响到小组的出线形势。亚洲传统劲旅对阵这个澳洲的新对手，可以说今晚的碰撞十分值得期待。七月，
9: 好的，谢谢何怡的介绍，好好观赛。
21: 7月28号到8月1号，2026红牛罗马尼亚硬耐力赛在欧洲卡尔巴先山脉腹地激烈上演。来自浙江杭州的春风动力成为本届赛事最大赢家，一举包揽中级组、核心组、轻量组3个组别的冠军，创下中国摩托车品牌在该项赛事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据了解，红牛罗马尼亚硬耐力赛以赛道难度极高、地形复杂多变而闻名圈内。车手比赛往往需要穿行于被公认为地狱赛道的荒野路线，完成率常年不足50%，堪称全球最为艰苦的硬耐力越野摩托车赛事之一。本届赛事为期5天，包含1天的城市障碍计时赛和4天的山地越野赛，总里程超600公里，吸引了58个国家和地区的车手参与角逐。与春风动力正面交锋的是雅马哈、KTM、本田、宝马等国际巨头的旗舰车型。
9: 炎炎夏日，游泳馆成为了市民消暑纳凉、运动健身的热门去处。全省各地的游泳馆客流持续攀升，迎来了暑期消费高峰。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带来的报道。
22: 上午10点半，杭州黄龙包浴缸游泳场里已经热闹非凡，室外50米池和儿童池里，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在水中嬉戏，享受清凉。市民陈大伯说，
23: 我每天几乎每天都来，就带着小朋友一起嘛。这个场馆专门为我们老年设置了专用通道，有救生员嘛，都在这里看管，很安心的。
22: 正在泳池边巡查的工作人员王平告诉记者，入夏以来客流猛增，为此他们不仅增开场地，还把营业时间延长了1到2个小时。
0: 包玉刚游泳场日均的人次大概在1000多人左右，游跳馆会在600到700左右。暑假的增加的人群大概还是以青少年为主，然后也会有一些陪同青少年一起来的家长们。进入暑假之后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反冲的换水，在之外我们也会定期的对水质进行监测。
22: 暑期以来，台州黄岩区游泳馆人气持续高涨，为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需求，游泳馆推出多元化特色课程，开设

0: 资深教练，还特别新增了四名救生员，并执行严格2小时水质更新检测制度，配备循环水设备，确保水质清澈，环境安全。
1: 今天全省继续晴热高温模式，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温度达到了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午后，浙北和浙西地区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下午4点多，杭州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强对流云团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部分街道将出现7到9级雷暴大风和个别小冰雹。据网友爆料，西湖区3墩镇下午4点左右下起了冰雹。需要提醒的是，夏天这种下开水式的强对流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威力不小，大家出门要留意天色变化，遇到强天气及时躲避。
2: 再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2点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250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虽然未来路径仍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最新预报显示，7号起，浙江可能受台风外围影响，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目前，宁波、温州、舟山、台州4个社区市防止办已经发布通知，要求做好台风白海豚的防御准备工作。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利用全国12337等途径进行举报。
2: 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2: 昨天凌晨3点54分，长沙市鹿谷街道一小区高层住宅发生火灾，现场共救出6名伤员。截至今天下午4点，4名伤员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2名伤者仍在积极救治中。
1: 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今年的1月18号，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土耳其和伊拉克当地时间1号签署协议，确保原油继续通过伊拉克至土耳其的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进行输送。
2: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2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地时间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
2: 津巴布韦科研人员日前证实，该国北部卡里巴湖附近出土的一批古生物化石属于一种全新的恐龙物种。该物种生活在约2.1亿年前的晚三叠世。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新月，监制夏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3: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

0: 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2: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0: 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3: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6: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7: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市

0: 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3: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5: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6: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7: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8: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9: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 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2: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

0: 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2: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限路牌。
1: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3: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5: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4: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

0: 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

0: 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活力。

0: 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6: 周一，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孵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
5: 周二，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我市举行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
6: 周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调研并召开推进会。
5: 周四，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碳数据赋能企业绿色出海。
6: 周五，高毅在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时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
5: 周六，朱素芳、黄晓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日前，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初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鸡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鸡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鸡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鸡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2栋5层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电、供水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预计明年初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5: 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调研组一行前往马戏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戏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戏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民进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利用，为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6: 依托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精准调播、叠盘出苗育秧、播坦苗基插等一系列新技术，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助力水稻稳产提质、增产增效。以高产示范为引领，以技术革新为驱动，近年来我市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 依托省级基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优质种源，扶持规模主体建设育秧设施，优化良种补贴机制，扩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推动单产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江山早稻再生稻单季稻连续打破多项全省水稻最高亩产记录。
5: 7月26号，锦绣江山月跑寻踪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300余名职工及家属以打卡体验的方式沉浸式领略江山城市发展新貌。县城12个1提质建设是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精选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青少年宫、城北湿地公园等5处城市标杆作为打卡点位，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通过县城12个1建设，江山标志性场馆内服务内容设施的提升，感受城市的蝶变。
6: 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丽珍、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江山市和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杨清九充分肯定近段时间结对帮扶工作在体系迭代、要素争取、产业升级、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肯定成绩，正视短板，以更足干劲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省委部署要求和江山群众期盼，进一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帮扶工作展现新气象，取得新突破。要坚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结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紧扣共富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思想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亲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
5: 在全球绿色贸易壁垒日益森严的背景下，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以碳数据为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国际市场的绿色大门。近年来，公司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将减碳成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持续稳固出口市场份额。作为浙江建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能达1.2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洲、日本等市场。 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的层层加码，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雪中送炭，没有

0: 清晰的碳足迹，产品就可能被挡在门外。为此，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 21%。今年一至六月，公司出口额达1761万元，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从碳账户里的每一串数字到车间里每一双绿袜，浙江建慎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正将绿色竞争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出口动能。
1: 7月29号下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一核五城一带十轴总体架构，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衢州市领导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朱素芳、江淑芬等参加。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是山区县实现强县富民的必由之路。浙江天气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江山百亿级输配电一线一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高毅考察企业展厅，听取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居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在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高毅还来到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考察场地功能分区、专业人员队伍等建设情况，听取医教家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介绍。高毅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改革破难的新思路、新模式，努力打通堵点卡点，解决痛点难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
1: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任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江部队官兵、武警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等，向他们送上节日的问候。朱素芳代表市司考班子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说，当前江山正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按照省委15届9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进向好。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
0: 7月31号，全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朱素芳强调，要加强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营管理，选优配齐人员力量，推动中心实体化运作，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做好对属地和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提升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的有效性。要完善三级会商制度， 高效运转好周研判、月度例会、季度调度机制，定期碰头会商，强化部门合力，确保工作闭环高效推进。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教育部门要强化牵头抓总，把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当作一项重大政务抓起抓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做到前端发现、中端干预、后端跟踪。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征纳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行，实现全面小康， 从战略高度深化融区接航，打造县域经济。

0: 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证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

0: 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焕新开放，市青少年宫多元课程点亮青少年缤纷暑假。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我市夏粮收购全面开启。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2: 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

0: 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市领导黄晓兵、何日根、庄家棒、毛淑芬、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所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组单位三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本地实际，动态梳理帮扶需求，加强与帮扶团组单位的深层交流，更好地匹配帮扶团组资源能力。要进一步明确下步工作思路，强化主体意识，紧扣15/55发展纲要，深入谋划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思路举措，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力争在低空经济、法治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共同交出结对帮扶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聚焦关键重点，深化产业飞地、发展飞地、消泊飞地建设，做好物流园区建设运营，打造更多特色亮点。要把握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于2021年3月开馆运行，是省红十字会确定的衢州首批生命教育体验馆项目示范点之一。今年场馆完成全面换新升级，暑期开放后，群众参观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场馆新增防溺水体验和 VR 虚拟场景模拟设备，展馆由生命教育体验区、公共安全体验区两个主题展区组成，设有心肺复苏、虚拟灭火、多场景灾害逃生等互动实操项目。近日，虎山街道安泰社区暑托班的28名小朋友走进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沉浸式参与各类安全实训项目。学生王木征：
1: 有很多收获。首先呢，我明白了孕妇的不容易。其次呢，就是我明白了地震的时候要找到墙角、桌子这些牢固的坚固的地方应该救援。最后呢，我明白了，如果有同伴溺水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救，应该找到身边的大人、家长求助。
0: 江山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徐爱燕：
2: 我们增加了周六和晚上的开放时间，就是方便我们广大市民来参观。那么我们想啊，就是通过发挥我们生命教育体验馆的作用，提升广大市民和青少年的急救和自救意识。
3: 书法课堂练笔墨，街舞课堂展活力，科创空间探奥秘。这个暑假，市青少年宫推出多元化素质培训课程，让孩子们走进兴趣课堂，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开启缤纷假期。今年暑期，市青少年宫开设近310个培训班次，吸引2700人次报名参加。课程涵盖艺术美育、体育竞技、科创实践、人文素养四大类别，包括舞蹈、书画、声乐等课程。通过分期开班、错峰授课、小班化教学方式，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需求。在街舞课堂上，学员汤星辰完成第一套动作后，脸上洋溢着笑容。学员汤星辰：
4: 我今天跟姐姐一起来上，以前我也报过街舞班，暑假也想报，因为老师很好玩。
3: 硬笔书法课堂，10余名孩子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学员徐一逢：
5: 感觉我的字不太好，所以老师就让我来练字。
6: 那你刚刚练的什么字呀？
5: 汉还有名。
3: 除兴趣培养外，暑期课程也成为不少家长帮助孩子衔接新学段的重要选择。家长季思佳的孩子即将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他特意报名了硬笔书法课程，希望孩子通过练字培养专注力，也提前

0: 适应课堂学习节奏。对于不少江山人来说，是青少年宫更承载着一份成长记忆。家长周晨晨小时候就是在市青少年宫学习，如今借着带孩子从上海回来过暑假的契机，让孩子体验江山的教学环境。家长周晨晨：
1: 我对这边的师资、对老师、对这边的整个环境都非常的满意，然后我希望小朋友也在这儿过一个非常有意义也轻松快乐的暑假。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夏良，收购全面开启。
2: 聚焦三农，
3: 随着早稻陆续开镰收割，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也拉开了序幕。市中心粮库提前谋划，备足仓容、设备、人力，全力做到应收尽收。7月21号上午，市中心粮库内一派繁忙景象，满载稻谷的运输车辆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依次停靠在铅样检测区进行铅样质检。质检室内，化验员分工合作，对送检稻谷逐项进行等级认定，并重点检测杂质含量、整斤米率、黄粒米率、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为加快收粮进度，今年市中心粮库提前采购多台重金属检验设备及输送机械，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4: 依托浙江粮仓平台，受粮车辆从入库登记、签样、化验、过磅、结算、离库等全流程管控，通过设备更新及流程优化，卸车时间从原来半小时缩短至15分钟，化验时间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3: 在粮农休息室内，电子大屏实时滚动显示车牌号、粮油等级、检验完成时间、整斤米率、杂质等信息，让受粮农户对检验进度和结果一目了然。为最大限度便利粮农，近日市中心粮库将收购作业时间调整为早上7点至晚上7点，并提前完成了化验岗位的业务培训和设备调试，全力保障收购高峰期服务不断档。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4: 我们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清晨提前开秤，傍晚延后收秤，7条作业线同时开放，日收购能力在1000吨以上。服务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人等粮、钱等粮、仓等粮，收购资金足额到位，粮食入库24小时内就能结清粮款，绝不拖欠。
3: 7月16号，我市启动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除市中心粮库外，峡口、鹤村两处粮站也同步开放，预计全市日收购粮食总量可达1000吨。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4: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自驾政策，价格上墙、标准上墙，让农民卖明白粮。目前国标3等订单早签到，收购价在每斤1.32元，外加0.3元补贴，且实行优质优价。
3: 今年全市夏粮收购量预计达6.2万吨。在此，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农户要规范做好烘干、除杂等工作，提高收购效率。同时，严禁将外省粮顶抵本地早稻订单，已经发现将取消该大户的订单资格和相关奖励。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7: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6: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7: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6: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7: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6: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7: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6: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

0: 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万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
2: 乡村采风，
3: 眼下正是中药材采收的黄金季节。今年张村乡秀峰村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里，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本次采摘共收获果实7万斤。张村乡秀峰村村干部周金豪：
4: 秀峰村这两天已经开始采摘，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总共是这两天结束，预计总产量是7万斤的样子。
3: 新鲜的果实采摘下来后如何加工成为关键。今年基地与长山天道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周金豪：
4: 采摘是我们中药材统一送到我们的长山天道有限公司加工店的。
3: 据了解，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就业，该项目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资源，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周金豪：
4: 这次我们务工人员的话总共有100多个人，薪资方面的话我们是2毛5一斤的，人均的话我们日栽可以到700斤的样子，有效带动我们的村民就地务工还有增收致富。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5: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6: 那妹都出来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7: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挖的新年个，各位家长听专业，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挖的房特些个那妹你到过听我语阿姨，让我天问到嘞，放假福特县那没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建这个盘挖雨 福建开港斗长天，出得鱼不吃饭。

0: 放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1: 我一看，发羊哥哥危险的嘞！
0: 不管哪外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到哪了出口那每年，那买不了田园没多哩。那每年老贵了，孟托哪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都是哪喊贵。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愿图囊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露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堂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 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

0: 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

0: 出得红灯二路停，绿灯光前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行，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目前开前头。长乐捷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灰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再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搞不进，公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讲讲生命当中遇到的奇妙缘分吧。说到缘分这件事，有一个故事很经典，那就是吉米的《向左走向右走》里面呢，给了一对年轻人相遇的机会，小提琴家刘志康还有翻译家蔡佳怡。他们两个人的房间本身呢只隔一堵墙，都住在同一个公寓当中，然而因为总是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一个人出门向左走，一个出门呢向右走，所以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某一天，因为去了同一所公园，他们终于在一片水池的一端相遇，并且一见如故，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黄昏时突降倾盆大雨，两个人匆忙分手时交换了电话号码，不料到家之后却发现那张写有号码的纸片已经被雨水打湿成了模糊一团。他们之间到底是有缘分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遇见》，跟向左走向右走也有关联。我们看看有一个朋友说到的故事啊，他说在五一的时候呢，全公司的同事都去团队训练，因为手头项目出了点事，所以呢同事慧慧只能够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公司。那天肚子不太舒服，所以大部队走了之后，他就欢乐地去了洗手间。但悲剧的是，他发现厕所没纸了。后来在发愁怎么去拿纸的时候，听到有人回来，于是呢就让同事把卫生纸放在门外，事情圆满解决。今年十一，慧慧呢已经跟这个雪中送炭的同事在一起了。他说当然不是因为他给我送纸，据那位同事说，那天大巴开出去十分钟后，他觉得慧慧一个人实在太可怜，就主动跟领导要求回来帮一帮慧慧。我们都觉得吧，与其说是好心，不如说也许是等这个机会很久了，你懂的。因此我发现，不是所有奇妙的缘分都是凭空而来，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有时候你需要多一点主动，多一点努力，让原本可能擦肩而过的缘分握在手中。

0: 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一直记得。
0: 你以为它只是首歌，其实它是雕刻时光的纪念。
1: 佳人有约，华语流行经典绽放。
0: 有一位叫做 Wold 的朋友留言，他说我遇到过最奇妙的缘分，就是之前去台湾旅行，去程的路上被一个长相清秀的帅哥搭讪，心里面呢特别欢呼雀跃，一路畅聊，知道他是去台湾骑行的，后来竟然没有留任何的联系方式，大家就各奔旅途，有一点小小的后悔，也没有太在意。不过很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那就在回程的机场我们又遇见了，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后来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哎，可惜并没有，因为这位帅哥呢经历好几天骑行之后变得胡子拉碴，有点邋遢，待我认出他的时候人家已经登机了。所以有时候缘分还需要你视力很好呢，一不留神他就跑掉了。

出境入境，来自欧阳菲菲的老歌。其实机场也是常常容易发生缘分的，因为你有可能遇到好久不见的人，也有可能你会在机场捡了东西或是丢了东西，遇见某一个生命当中重要的人。拉斐尔说，我遇到最奇妙的缘分是在路上被搭讪，聊过之后发现从小学到高中我们一直是隔壁班，我们的父母在同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工作，而双方的朋友呢互相也都认识，只有我们俩不认识对方。该认识的最终总是有机会认识，而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而来。

是今天的家人有约，有一叫做女侠的朋友留言说，大概是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会有故事发生。然后看着她跟别的女生谈恋爱分手，再谈恋爱再分手，期间无数次她跑来找我诉苦。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会开玩笑告诉她，其实她的那些前女友都是被我坑走的吗？我只能解释说，我们太有缘分，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结婚不见得是相爱的终点，但有可能是无数段分分合合爱情的某一个站点。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
1: 高温四级警报。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

0: 情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样一首歌，就算你是第一次听，都会感觉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切，因为这首诗是你一定读过，甚至一定有背过的。不管在什么样的季节，在什么样的际遇当中，听到、读到这样的诗，都会感觉写诗的人肯定是一个无比热爱生活、热爱世界的人。他叫海子，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位诗人。海子在1989年1月写下这样的词句，然而却在1989年3月26号选择结束了自己年仅25岁的生命。这样的诗太美，所以我们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再来朗读它。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每一字每一句都弥漫着浓浓的春意和希望，所以我们选择忘记一些事，记住这些字。他是海子，今天这半小时只有这一首诗，但是总共会有5首歌。刚刚第一版是来自于民谣歌手蒋山所谱曲演唱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接下来还有4版完全不同的这首诗改编而成的歌曲。现在要听的这版来自于湖畔，也是一位偏民谣风格的歌手，也是一把吉他，将这样的诗唱成了歌。

这版感觉这位歌手偏民谣，但其实这个是 demo 版，在他正式发表的版本当中，这首歌被编成了一个电音版，那个是我个人无法接受的。这位歌手叫湖畔，这版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感觉还不错吧。在诗里，在歌里说，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而有一些我通过查阅资料发现的细节，我也想告诉你，那就是关于这位诗人的名字究竟怎么读才是所谓正确的。有人习惯读孩子，有人喜欢读海子，曾经我也拿不准，因为不管读哪一种都有人习惯，有人说是错的，而现在想说确定以及肯定是念海子。海子真名，身份证的名字叫扎海生，所以有人容易把海子这个名字理解为大海的儿子或者大海之子，那应该就是海子。但其实海子曾经自己说过，取这个笔名意思是高原上的湖泊的意思，所以此处是海子。此外，按照海子他的性情来说，他肯定不喜欢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大海的儿子、大海之子这样的画面，而是高原上的一滴泪这种画风的。所以以后请记得是诗人海子，而不是海子。现在我们继续在美丽中国漫游，听到一位女歌手所演唱的这首诗，她是阿鲁阿卓，这首是由何其谱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为数不多的女生版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实这样的一首诗，你只要在音乐网站当中搜索这名字，会发现有好多人给它谱曲唱过。但是有些版本，我个人觉得完全背离了孩子写这首诗的初衷，所以没有选择。最终精选了这五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这半个小时跟你一一的聆赏。刚这版来自于阿鲁阿卓的演唱。2013年有张专辑叫《美丽中国》，而这一次我们漫游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这个阳台上去看一看美丽的中国。海子本名扎海生，他自小在农村生长，家境其实并不富裕。他很早的时候表现出对文字的兴趣，妈妈见了便想办法找来一些旧报纸书籍帮他启蒙认字。虽然说年纪不大，海子却很早在村子里有了神童的美誉。他的弟弟曾经写文章回忆，海子具有超长的记忆力，读书特别勤奋，即使在寒冬腊月也要坚持捧着书读到深夜。在15岁的时候，请注意，是在15岁的时候，海子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概在1982年开始诗歌的创作。那个时候也是诗歌很流行的时期，比如说各位熟悉的舒婷、顾城一批的年轻诗人就是在这一个时期活跃的。而不久之后，海子写出了成名作《亚洲童》，成为那个时期的诗歌爱好者们瞩目的焦点。而海子在毕业之后每年也会回到北大参加未名湖诗歌朗诵会。按照这样的一个轨迹，可能以后的孩子会有一份好的工作，会成为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在1989年的3月26号，他却在山海关选择结束了自己。如今说起孩子这个名字，更像是关于诗的一个意象，也许好多人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就是那个写出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25岁就离世的诗人，别的好像也没太多兴趣了，就如同这个年代很多人对于诗歌的态度一样。明天

说实话，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来自于蒋明和东子的演唱，由东子谱曲的这一版。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海子，我们在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一首各位非常熟悉的诗歌。海子和他的诗似乎如今成了装饰点缀小资生活的文化元素，而他本人也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意象。在我们纪念海子、称颂其作品的同时，诗歌在今天却露出了日渐寂寞的趋势，显得有些小众，甚至可能有人问说，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诗呢？在历史上，其实诗歌和我们一直同在，甚至比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更早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比如说《诗经》，其实那就是诗和歌它们的一个集合体。还有在生活当中，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背上几句唐诗宋词，诗歌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修养的一个部分。只是现在社会节奏很快，一切都讲究实用主义，而诗歌又是一种慢的存在，所以渐渐的也许在远离某些人的生活。但回头想一想，也许正是诗歌这样的一味慢药，刚好可以治愈现代社会当中的快病。海子的诗当中其实也有乡愁，也有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不适感，这些即使放在今天，对于离家的学子、在外工作的朋友来说，也是有很多共鸣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歌也是打开想象空间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有很多话他不说的那么透，给你留下一些遐想空间，所以在生活感觉有些太快、太忙、太躁的时候，可以停下来读一读诗，字不多，但是味却很浓。刚才我们听了四版不同作曲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现在来听最后一版，这是由陈麦琪谱曲和演唱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也愿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时间里，我们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之三巅峰张仪又出错。交十月，孟尝君抵达咸阳，张仪亲自出城交迎，礼节隆重极了。孟尝君对张仪有一种奇特的感受，既是大致相投，又是虚与委蛇，以致每每不知何种滋味儿。与苏秦相处长了，孟尝君对名满天下的张仪自然也有一番推测想象，大体上总是不脱苏秦那种名士气局的影子罢了。可当初在临淄第一次见张仪，孟尝君便觉张仪与苏秦迥然不同。张仪的谈吐是诙谐犀利的，不像苏秦那般凝重睿智。张仪

不修边幅，一领丞相锦袍在身上，穿得皱巴巴的，加上一只铁杖与微瘸摇摆的腿脚，与苏秦那种整肃华贵的气象相比，张仪更像是个市井布衣。张仪不拘小节，通饮烈酒，高谈阔论，但有评点便是一番嬉笑怒骂，鞭辟入里，令人如醍醐灌顶般过劲儿。听多了也习惯了苏秦的那种侃侃雅论，乍然一听张仪论事，往往叫人不敢相信面对者是苏秦的同窗师弟。所有这些在苏秦身上看不到的东西，都令豪侠本色的孟尝君心醉。比较起来，孟尝君觉得自己更喜欢张仪。孟尝君恨秦国，却真心的喜欢张仪。交饮聚酒，遇到如此一个不世出的洒脱人物，孟尝君当真是前所未有的一腔快意。本来是礼节性的交饮接风，两人竟相对痛饮了两个时辰，谈笑间从品酒说开去，名酒佳酿，名车骏马，兵戈剑器，诗风情歌，个人喜好，无事不论，偏偏国事一句也没有说。秋日已枕在了山头，看看天已暮色，迎华走过来，在张仪耳边悄悄说了两句：“醉过醉过。”张仪恍然大笑着站了起来：“孟尝君啊，秦王还等着给你洗尘，走，接着喝。”“好，接着喝。”孟尝君也是一阵大笑。两人上车进了咸阳东门，城中已经华灯初上，车行十里长街，但见道中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中夜市惶惶，一片灿烂锦绣。孟尝君目不暇接，一路连声惊叹，到的宫前，见广场中车马如梭，官吏来往匆匆，竟比临淄的早朝还要繁忙。孟尝君不禁唏嘘笑道：“一个孟尝君，秦国忙成了这般模样。”张仪哈哈大笑道：“秦国无险关，当日事当日毕，能不忙吗？”素来豁达的孟尝君蓦然愣怔，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半日无话。进的一座小店，四个黑衣人正在悠闲的笑谈，几张长案上都摆着显然已经变了凉的酒菜。孟尝君在门口瞄得一眼，座中几人都是黑色的无官长服，坐案又摆成了环形，竟没有立即看出哪个人是秦王。孟尝君不禁松了一口气，一定是几个大臣等候在这里，秦王还没有来。正在此时，一个须发灰白、敦厚稳健的黑衣人迎了过来：“孟尝君，嬴驷等候多时了。”嬴驷，孟尝君大出意料，连忙深深一躬：“天门唐突，多久失礼，望秦王恕罪。”“哪里话来。”秦惠王爽朗笑道：“至情至性，大礼不虚，孟尝君正对秦人脾胃。”说着拉起孟尝君的手：“来，先认认我这几个老臣子，右丞相初立吉，你的老友了。”初立吉拱手嘿嘿笑道：“孟尝君，黑肥子想你想得紧也。”“上将军司马错，没见过面的老冤家了。”司马错拱手作礼：“久仰孟尝君大名，日后多成指教。”孟尝君笑了：“上将军，你可是替我这个败将说话了。”一片大笑声中，秦惠王又介绍了长史甘茂，君臣便落座入席。间隙中，张仪早已经命内侍换上了热腾腾的新菜。秦惠王取决开席，君臣同饮，为孟尝君行了接风洗尘之礼。酒过三巡，秦惠王笑道：“孟尝君，我等君臣为你洗尘接风，嬴驷只有一句话：要君入秦，非有他意。”“

想请你到秦国走走看看，看完了你可随时回去。孟尝君内心很是惊讶，却悠然笑道，多谢秦王，许田文自有之身。楚立即笑着指点，你个孟尝君，秦国稀罕你小子做人质吗？孟尝君与楚立即笑骂惯了，闻言哈哈大笑，有黑肥子这句话我便放心。秦惠王悠然笑道，山东六国历来已老眼看秦国，骂秦国是虎狼之国，蛮夷之邦，君信公之，能还秦国一个公道，嬴驷也就多谢了。谢过秦王信任，孟尝君慨然允诺，还想说话终于忍住了。从宫中出来已是二更时分，张仪拉着孟尝君笑道，跟你说，我那里还有几坛百年照酒，明日去灭了他如何？张仪慨然作请，铁杖顿时嘟嘟响，明日做甚，便是今夜。孟尝君兴致勃勃，我最不喜欢住驿馆，到你府上盘桓他几日，看看秦国丞相如何过活了。张仪哈哈大笑，人许三分，赐所十分，孟尝君当真稀奇也。养门客久了犯贱，也想叫别人养着，有甚个稀奇？孟尝君一本正经，张仪更是笑不可遏。哎呀了的，如此一个门客折煞张仪了。一路笑谈指点，回到府中已经过了三更，张仪冒着熏熏酒气一进正厅，高声叫道，飞云，酒神来也，上百年照酒。飞云扶住张仪笑道，耶，还酒神呢，酒桶吧，还能装多少？孟尝君莞尔笑道，小妹说得好，原是两只酒桶。张仪赌赌顿着铁杖，我的小妹是你叫的吗？孟尝君引俊不禁哈哈大笑，你的便是我的，又有何妨？张仪跌坐案旁地毡上，口中吐字喃喃，我的便是我的，又有何妨？飞云一边忙着将张仪扶着靠在大背垫上坐好，一面红着脸咯咯笑道，耶，又乱说了，有贵客在这里呢。说着又利落地给孟尝君拿过一个大靠垫，大人稍待，赵九马上便来。说完一阵风似的飘了出去。赵九，孟尝君神秘地笑笑，不惑之年依旧独身，文章在此处了。张仪呵呵笑道，文章啊文章，文章也该结果了，张兄大手笔，定做的好文章。大手笔，大手笔也只能做一篇好文章啊。哦，孟尝君摇头晃脑，只要值得做，两篇做的，十篇八篇都做的。张仪是张仪，张仪不是孔夫子，也不是孟夫子。说得好，张仪拍案笑道，张仪是张仪，执张仪者孟尝君也，执田文者张仪也。孟尝君一拍案，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一阵轻微细碎的脚步声，飞云带着两个侍女飘了进来，一阵摆弄，两张长案上摆满了顶盘碗筷，两只贴着红色的白陶酒坛赫然蹲在了案旁。孟尝君耸了耸鼻头，啊，好香，这是百年照酒。飞云笑道，耶，错不了，保管引来痛快。孟尝君大笑，好好好，这便对路了。猛然睁大眼睛看着面前的土色大陶碗，哦，老照酒要用陶碗喝的吧？飞云笑道，耶，老酒大碗比铜爵更快意呢。

说着，已经端起白色陶坛，飞快地给两只大陶碗斟满了，递到了两人面前。孟尝君高声大叫道：“张兄，来，你的百年照酒，干！”“对，你的百年照酒，干！”两碗一照，两人咕咚咚一气饮干了，好爽快！百年照酒，再来再来！又连连饮干了三碗。孟尝君方才啧啧品咂着，一脸困惑道：“不对呀，这照酒如何是冰凉酸甜？”“对呀，这照酒如何冰凉酸甜？”问邯郸酒力。张仪赌赌顿着铁杖，看着两人醉态，飞云咯咯笑道：“哼，这是冰镇的老秦米酒，还酒神呢。”孟尝君哈哈大笑：“好，百年冰镇，正当其时，天下第一，再来。”“对，百年冰镇，天下第一，再来。”张仪立即呼喝响应。片刻之间，两人连干六碗，胸腔中那股热辣辣的火苗终于平息了一些，满面红光，歪着身子靠在墙上。张仪啪啪地拍着长案道：“孟尝君啊，你专要上个把月，等我手边事一了，我与你同去林子一游。”孟尝君呵呵笑着连连摇头：“苏秦刚刚到齐国，你又要去搅和，生生让苏兄不得安宁吗？”张仪脸色猛然黑了下来：“孟尝君，你说说，屈原暗杀张仪，与我这位师兄合谋没有？”孟尝君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倒在地毡上打起了呼噜。张仪歪着身子悄悄长按，突刺笑道：“好你个孟尝君，打呼噜搪塞我，我追你梦中也要问个明白。”头一歪也呼噜呼噜地睡了。次日午后，孟尝君方才醒来，梳洗用饭后来书房找张仪说话。书房外遇见飞云，方知张仪清早便进宫去了，目下还没有恢复。孟尝君不禁惊讶张仪的过人经历，更是敬佩秦国官员的勤奋敬事。若在齐国，因邦交周旋而醉酒，大睡三日也是理直气壮的，任谁也不会来找你公干。一个丞相都如此勤谨，秦国官员谁敢懈怠国事？举国如此勤谨，国家岂有不兴旺的道理？蓦然想到齐国，想到山东战国，孟尝君顿时心里沉甸甸的。此时的张仪在宫中与司马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丹水大战后，秦惠王深感国力仍然欠缺，与楚国新军一次恶战便有吃紧之感，如何能与山东六国长期抗衡？张仪与司马错回到咸阳后，秦惠王下令几个公谷大臣认真谋划如何大大增强国力，如何重新打开僵局。今日朝会便是聚义这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参与者除了张仪、司马错、楚李吉、甘茂，秦惠王还特意派内侍用军榻抬来了白发苍苍的王勃营前，请他安卧在炭火明亮的大燎炉旁听一听。楚李吉是实际主持内政的右丞相，先简约地禀报了秦楚大战后的国力状况。秦国虽有六郡四十余县，人口300余万，但北地上郡陇西三郡为抗击匈奴与诸胡，历来不征兵员，不缴赋税。关中两郡与商于郡是秦国抗衡山东六国的实力来源，三郡人口将近200万，可成军之壮丁足额为30万。秦国三座粮仓存粮200余万斛，若无赈灾之急，可供3年军事。咸阳上访存铁料9万余斤，秦可铸造兵器10000件左右，国库存盐30000余担，大抵可供2年国用。末了，楚立即道：“据臣测算，要抗衡山东，大出天。”

0: 天下秦军兵力至少当在50万，而以秦国木下之土地、人口、财货、盐铁、粮草等诸般状况，纵可征军30万，也无法支撑3年以上。若加重赋税、扩大兵源，则自坏法治。为今之计，必须在拓展二字着力。生性诙谐的楚里奇，今日绷着黑脸，没有一丝笑容。尽管大臣们也都大体知道这种事情，但被主政大臣板上钉钉的用一连串数字亮出来，依然是人人心惊。殿中一时沉默。拓展，秦惠王在王案前来回转悠着。倒是不错，然则向何方拓展？想过吗？臣尚无定见。楚里奇道：“丞相洞悉天下，此事当请丞相定夺。”张仪是首席大臣，又是对天下了如指掌的纵横大家，秦惠王与大臣们自然都想听到他的长策大谋。楚里奇一说，秦惠王笑了：“那是自然，丞相先说了。”臣即我王。张仪拱手道：“秦国开拓，须得合乎三则要义。其一，此地与秦国相连，否则难以划入；其二，土地富裕，物产丰饶，否则反成累赘；其三，国弱兵少，可一攻而下，无反复争夺之忧。”好，秦惠王微笑拍案：“如此三则要义，丞相瞄到了何处？”韩国。韩国，楚里奇甘冒与军榻上的银钱，同时惊讶地瞪起了眼睛。只有司马错不动声色地坐着。秦惠王只是望着张仪，显然是要他继续说下去。韩国与秦国相邻，非但有宜阳铁山、大河盐场，且是平原粮仓，更有200余万人口，此为灭韩之实力。韩国力弱，可战精兵不过5-7万，木下合纵破裂，山东战国自顾不暇，韩国无救援之兵，定可一鼓而下，此为灭韩之可能。张仪说的激动，顺势站了起来。再说灭韩之远途，一旦灭韩，秦国在关外有了殷实的根基，将对山东战国以巨大震慑，促成统一大业早日成就。张仪以为木下攻韩正当其时。殿中一时肃然沉默，白发苍苍的嬴潜激动地喘息起来，当当地敲着了炉嘶哑着道：“
1: 说得好，有魄力。灭一韩国，天下正恐，不定山东就呼啦啦崩了。”
0: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

0: 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此时秦惠王表现出了难得的定力，看着其他几个没有说话的大臣，缓慢地踱着步子道，此时生死攸关，不能踏错一步，都说话。楚立即又嘿嘿笑了，要攻城略地，黑肥子还是先听听上将军说法。陈出谋大正也想先闻上将军。

本来想笑，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两声长长的惊呼。在当时的秦国朝野，清楚巴蜀两国者寥寥无几，到过巴蜀两地的大臣更是凤毛麟角，纵然知晓者也莫不将巴蜀看作楚国岭南般遥远荒僻的山地小邦。而今上将军司马错要去攻占这茫茫大山中的化外之邦，当真是匪夷所思，难怪楚立即惊讶莫名，想笑都笑不出来。上将军，巴蜀好，你且说下去。秦惠王木然想起司马错奇袭房陵之前的话，五八分胜算，臣不敢谋国，终究是稳住了神儿，决意听司马错说完。君上，立为大人。司马错没有丝毫的窘迫，拱手侃侃道：“古谚有云，欲富其国，勿广其地；欲强其兵，勿富其民；欲亡天下，勿张其利。目下，秦国地小民少，国无殷实财货，苍梧三年积粮，歧途大出，必耗尽国力而无所成。灭韩故能大增实力，然则事实上极难成功。六国合作虽然破裂，但斗起灭国之祸，山东六国必生唇亡齿寒之心，必将拼死救援。大人淡气，秦国兵源财货何能支撑三年以上？此为韩国不可灭也。近在咫尺不可灭，远在千里倒可取了。张仪揶揄地笑了。司马错道：“丞相明察，巴蜀虽远隔崇山峻岭，但两邦人口众多，又多有河谷平川，其山地岩体丰饶，其平原雨量丰沛，水患一旦根治，便是天然粮仓。秦国若取巴蜀之地，当增民众百余万，地阔一千里，抵得上半个楚国。”话音落点，殿中君臣不禁为之一动。张仪冷冷追了一句：“原文如何取法？”“巴蜀之难在于路无通途。”司马错先一句挑明了症结，又侃侃道：“奇袭房陵之时，司马错已经探查清楚，进军巴蜀有三条路径。其一，青州溯江而上，专运兵器辎重；其二，五千清兵出陈仓大散岭，从山道入蜀地；其三，五千清兵出包斜古道，沿浅水河道入巴地。以我军之坚韧，进入巴蜀不是难事。”楚立即笑道：“上将军啊，若有义军埋伏，可就颗粒无收喽。”司马错淡淡一笑，敢问右丞相，半月之前可有巴蜀使者入咸阳？黑肥子如何忘了这茬？楚立即一拍大腿：“八国蜀国打了起来，都来请我出兵，君上还没给回话。”“是有此事。”秦惠王点点头。“虑及路途艰辛，没打算救援，所以也没有周知诸位。纵有此事，巴蜀依旧不可取。”张仪断然道：“巴蜀虽大，却多是险山恶水，且多有瘴疠之患，得此一千里，非但不增秦国实力，且要卸大力气助军治民。张仪以为吾三十年之功，巴蜀终是累赘。敢问上将军，若巴蜀之地能大增国力，何以楚国不拓岭南三千里，却要拼死争夺淮水以北尺寸之地？丞相此言诧异。”司马错竟一句先否定了张仪，惊讶的两炉旁的营前都瞪大了老眼。司马错却依旧板着脸道：“其一，巴蜀外险峻而内平缓，既无大国胁迫之忧，又无匈奴骚扰之患，治理之难更比陇西戎族来得容易，堪为秦国真正的大后方。

岭南与巴蜀不同，岭南遇热，丛林参天，不足散居山洞水边，纯以渔猎为生，而无农耕习俗。巴蜀两邦则与中原大同小异，更有仰慕中原文明之心。若有精干大员十余人，三年之内必有小成，十年之内便是大成。三年，十年。张毅冷冷一笑，好事老师，不足以成名，空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何能与灭韩相比？非也。司马错丝毫不为张仪气势所动，执拗反驳，当前灭韩是为冒天下之大不为，一获恶名，二树强敌，导致天下汹汹，岂非与连贯长策背道而驰？张仪陡然一怔，立即反唇相讥，攻战杀伐，但凭实力较量，何论善恶之名？上将军何时变成了儒将？战国之时，儒将是一种讥讽，此言一出，殿中君臣不禁为之一怔。攻城拓地无需沽名，却也无需自招天下口诛笔伐。司马错对那个儒将似乎浑然不觉，依旧顺着自己的说法说了下去。巴蜀求援，亲以禁暴止乱为名而取之，顺理成章。拔两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得实力而天下不以为实，一举而名实相符，何乐而不为也？韩故当灭，然秦国今日无力，巴蜀故远，秦却伸手可及，愿丞相三思。燕云，争名于朝，争利于世，中原之地正是今日天下之朝事，谋利而不上世，谋政而不入朝，岂非南辕北辙？张仪对中原的地位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臣言尽于此，唯愿君上定夺。司马错终于退让了，臣与上将军同心不同谋，君上明察独断。张仪也笑了，同心不同谋，丞相说得好。秦惠王此刻担心的正是将相失和，尤其对于号称天下第一利口的张仪，秦惠王更担心他拉不下脸。此刻张仪一句话便撂开了他这块心病，自然大是激赏。将相同心，国之大福也。丞相这句话雄金四海，国之良相。出力即笑道，嘿嘿，以守为攻罢了，君上不要上当喽。张仪哈哈大笑，知我者黑肥子也。殿中轰然大笑，连不会笑的司马错也大笑了起来，方才的紧张气氛一时烟消云散了。正在秦惠王要说散朝时，一个书吏匆匆进来，交给了甘茂一卷书简。甘茂打开瞄的一眼，连忙双手捧给了秦惠王，赵之国书，请君上过目。秦惠王笑道，你念一道听听。甘茂展开书简，高声念道，赵雍拜上秦王，雍虽继位，然赵国积贫积弱，雍愧对社稷，愧对朝野，今欲变法复民，奈何无从着手，秦国变法深彻，是为天下之师，雍欲师从秦国变法，岂望秦王派一大臣为我变法国师，秦赵同源，恳望秦王允准。赵雍二年秋，殿中一时愕然，历来变法大计在各国都是最高机密，等闲大臣也不可能参与筹划，更别说公然求助于他国了。而今这个新赵君匪夷所思，非但明告变法意图，而且请求秦国派一个变法国师，当真是不可思议。赵雍这小子有花花肠子。楚立即拍拍肚皮，我看要当心，看看再说。秦惠王一直在缓慢地转悠，笑道，邦交纵横，丞相全权处置，
我等不用费尽心思揣摩了。说罢，一甩大袖，散朝，径自走了。上将军留步。张仪走到司马错身边，低声说了一阵，司马错频频点头。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之四，亲朋旧情进露营。回到府中，张仪立即吩咐飞云备酒，自己亲自去偏院请来了孟尝君。酒坛一打开，孟尝君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好，真正的百年照酒，张兄信人也。张仪笑道。孟尝君是谁？张仪敢骗吗？孟尝君哈哈大笑。未必未必，今日此酒敢说不是买我了。张仪也是一阵大笑。孟尝君胆大如斗，心细如发，果然名不虚传。说着举起面前大爵，来，先干一爵再说。一爵下肚，张仪品咂着笑道，敢问天兄，齐国可想变法？想。孟尝君目光闪烁着，却不多说。想在秦国请一个变法国师吗？孟尝君哈哈大笑，妙论，张兄想做天下师了，好志气。张仪诡秘地笑了。你别说嘴，先看看这件物事。说着从案下拿出一卷竹简递了过去。孟尝君打开一看，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愣怔的一阵，慨然拍案道，天下之大，当真无奇不有，田文可是开眼界了。张仪摇头悠然一笑，奇亦不奇，不奇亦奇，你先说说赵雍究竟意图何在。孟尝君思忖良久，只是微微一笑，不愿说还是不敢说。张仪目光炯炯地看着孟尝君，蛛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活法罢了。孟尝君叹息了一声。张仪哈哈大笑，妙此，你我同去邯郸，看看这头猪如何拱法。孟尝君眼睛一亮，好，去看看这头笨猪。一通酒喝了一个多时辰，孟尝君仿佛换了个人，没有了爽朗的笑声，只是自顾饮酒，对张仪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应酬着。三日之后，一行车马东出咸阳，临临上路了。张仪此行轻车简从，只有一个百人队做护卫骑士，比孟尝君的门客骑士还要少。可孟尝君却留意到了张仪的随员中多了几位，虽然是寻常甲胄，却隐隐然是百战之身的神秘人物。虽说与张仪甚是相投，可孟尝君毕竟身为重臣，久居高位，深知邦交大臣间可交人不可交事的来往准则，更何况面对秦国这样的对手国家的丞相。于是一路上只是海阔天空痛饮酒，绝不主动设计攻势，更不与张仪的随员私下说话，反倒是张仪无所顾忌，每日宿营痛饮，都要说一阵赵国，说一阵秦国，兼或也说一阵自己的使命与身边的随员人等。将到邯郸，孟尝君对张仪此行的诸般事务竟有了八九不离十的了解。这日天将暮色，车马在漳水北岸扎营。漳水距离邯郸不过200多里路程，明日起早上路，大半日便可抵达。这种分际在车马商旅叫做进露营，来日路近，大抵总要酒肉一番。特使人马若无急务，大体上也与商旅路人的传统一样。张仪与孟尝君都是经年远足的名家，自然

要借着这个由头痛饮一番了。大帐中风灯点亮，两人便人手一方干牛肉，谈笑风生地痛饮起来。典兄啊，赵国军力比齐国如何？饮得几碗，张仪又扯上了国事。孟尝君笑道，不好说，赵齐似乎还没打过仗。哦，张仪又是诡秘地笑了笑，燕韩也没打过仗，也不好说吗？那好说，韩国弱小，自然不如燕国。赵国大嘛，比韩国多了5个县而已。孟尝君不禁笑道，张兄啊张兄，你无非是想叫田文说赵国战力与齐国不相上下是吗？不是要你说，是你不敢自认这个事实。可是孟尝君苦笑着点点头，就算是，你又有题目了。敢问孟尝君，张仪煞有介事地笑着，你若是赵雍，最想做甚事？田文不是赵雍，也不是赵雍腹中虫子。孟尝君也是煞有介事。再问孟尝君，赵雍要做的这件事，对齐国有没有好处？孟尝君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张兄啊张兄，齐赵老盟，离间不得也。错，那要看是不是离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离间谁了？张仪微笑着摇头，我想想。孟尝君举着的酒碗停在了半空。敌无横敌，友无横友，孟尝君记住这句话，便是谋国大师。张仪悠然笑着，敌无横敌，友无横友，世事无常了。孟尝君举着酒碗吐字喃喃，非也。张仪哈哈大笑，邦国之道，唯利恒长。孟尝君冷冷打量着张仪，眼中射出异样的光芒，有些冰冷，又有些迷茫，似乎已经不认识面前这个令他倾心的名士了。张仪却没有丝毫窘迫，坦然地迎接着孟尝君的目光，脸上甚至还挂着几分微笑。良久无言，孟尝君默默地走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的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阿桑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语，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爬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贼人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各不等阿哥托是哪喊哥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贼人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水不好听你漏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胶红雪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调研并召开推进会，民进营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20家游泳场馆接受全面体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最后是乡村采风，禾木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0: 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丽珍、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江山市和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杨清九充分肯定近段时间结对帮扶工作在体系迭代、要素争取、产业升级、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肯定成绩，正视短板，以更足干劲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省委部署要求和江山群众期盼，进一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帮扶工作展现新气象，取得新突破。要坚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结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

0: 紧扣共负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思想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亲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民进中央研究室主任江吉和、民进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安静、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衢州市委会副主委戴静平、我市领导毛湘水、沈燕等陪同。当天下午，调研组一行前往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位于胥江公园南院，馆内共设两层，展陈面积300余平方米。一楼记述马叙伦投身革命、兴办教学的历程，生动还原其与江山本土乡贤交往交流往事。二楼为史料陈列室，集中展出近3000件馆藏文献，完整呈现马叙伦治学立言、彼卫家国、兴教济世的一生。调研人员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展板与实物史料前驻足观看。期间，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叙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民进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利用，为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1: 近日，市疾控中心全面启动游泳场所水质抽检与卫生监督专项检查，对全市20家正常营业的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体检。在君澜江山国际度假酒店皓远游泳馆，检查人员现场对泳池水、近角池水进行游离余氯筛查，同步采样送专业实验室，对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尿素等指标实施精准检测，全面排查卫生隐患。工作人员逐项检验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泳客健康承诺书签订情况，查阅水质自检记录、新水更换及消毒记录，督促经营单位压实卫生管理主体责任。检测人员严振飞：
2: 1000个平方以下的，一般我们会取对角，然后离岸边至少1米，水下30公分的那个地方。标准池的话，增加一个点吧，重要。游泳池的余氯的话是0.3到1之间。像刚才我们采的，它都是在合格范围之内的。pH 的话是7.0到7.8之间，然后近角池是5到10。
1: 此外，该馆配备智能化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可通过电子屏实时公示池水 pH 值、浊度、氧化还原电位等参数。市民扫描场馆内卫康码，即可实时查询水质数据及历史检测记录，实现卫生信息可查可溯。随后，检查组前往其他游泳场所开展检测核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水星：
3: 一旦检测完成，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检测结果以及具体的整改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到各泳池的经营管理者，同时加强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问题及时得到整改。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4: 聚焦三农。
1: 日前，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出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上虞镇的项目施工现场， 看到两栋崭新的五层工业厂房外墙粉刷一新。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鸡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两栋五层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上虞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上虞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农业项目专员毛航霄：
5: 我们项目的计划今年是8月份全部完工，那么后续刚开展这个配套和基础设施，还有外围的这个道路的建设，预计到今年、明年的这个年初就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1: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鸡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鸡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鸡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毛航霄：
5: 上虞镇已经有了这个基础养殖、屠宰加工，以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园的这个三产融合的这个各个板块都已经全部完善了。就是通过这个产业这个发展啊，带动我们乡村振兴，带动这个村民增收共富。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8: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7: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8: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7: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8: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7: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8: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7: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8: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7: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8: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7: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禾木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
4: 乡村采风，
0: 为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补齐乡村美育资源短板，青湖街道禾木村开设外婆家的夏天乡村工艺美术系列课堂。7月26号上午，村里的孩子们在文化特派员江诗诗的带领下走进荷塘，穿行古村， 用画笔记录家乡风貌，也用艺术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本次美育课由

0: 文化特派员姜诗诗发起并授课。谈及开课初衷，姜诗诗表示，暑假期间村里孩子大多在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他便结合河姆村彩陶村的文化特色与村内荷塘的自然景观，设计了这一系列乡土主题课程。文化特派员姜诗诗：
1: 因为作为文化特派员，首先我们要做文化，然后文化我觉得首先要扎根，就是把文化的种子种下去，让他们生根发芽，这是我最初的初心。
0: 新颖有趣的诗经美育课堂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学生梁梦云：
2: 老师教的这些都非常的详细，没有接触过这些话，这感觉还挺稀奇的。
0: 姜诗诗介绍，本次美育课程是河姆村暑期文旅与美育融合发展的开篇活动，后续还将开设网球主题的美育课程。文化特派员姜诗诗：
1: 我现在做的课程都是跟文创就是已经融合在一起，因为孩子们画完之后的主题的东西，把孩子做的陶瓷烧成陶瓷杯、冰箱贴这些文创的东西给它结合起来。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2: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1: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4: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0: 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6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

0: 策。秋凉，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2: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谢谢。
4: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6: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9: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 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2: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9: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3: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9: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9: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1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5: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4: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 北京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567.7%、 49.67%。
1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4: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9: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4: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0: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1: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4: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2: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28到38度，明天多云到晴，28到3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收官，本台推出综述报道，当好创新摆渡人，浙江多措并举助力科研成果从书架到货架，
1: 浙江出台联合实验室实施方案，编制在高校筹新企业给
2: 4000多家商户消费力减，浙江电影票根解锁多元消费场景，
1: 浙江摩托春风动力征服欧洲地域赛道，成就3冠王。
2: 记者蹲点亚洲最大火腿智能工厂，记录金华千年火腿产业的数字蝶变。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伊朗说正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航线，双方谈判接近完成。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济大省，挑大梁。
2: 为期一周的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日前收官。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浙江围绕成果转化中的人才、资金、产业等堵点，不断探索新机制、新平台、新路径，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奔向生产线。请听报道，当好创新摆渡人，浙江多措并举助力科研成果从书架到货架，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制。
3: 在浙工大莫干山研究院的一间实验室里，浙工大发酵工程研究所所长陈小龙打开冰箱，拿出一瓶淡黄色粉末状固体，这是团队研发近10年的葡糖基橙皮苷。作为高端化妆品活性原料，葡糖基橙皮苷具有暖肤、亮肤及改善黑眼圈的功效，是一些国际知名化妆品牌的核心成分之一。过去这一装饰同源成分长期被国外企业占据市场，如今陈小龙团队已经实现技术突破，并在研究院的资金与资源支持下完成产品中试，开始面向企业销售，让陈

0: 陈小龙意外的是，这项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只用了一年时间。
1: 原来的话呢，可能都停留在理论上比较多，比方说一个论文发完以后，或者专利写完以后，我们就可能只能等着别人来找上门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从学校里走出来，包括到产业界的话，比如说结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我们的成果呢，就逐步就往外推了。
0: 在研究院，像陈小龙这样两头跑的科研人员不在少数，他们穿梭在实验室与产业空间之间，手里攥着的技术正一点点找到市场出路。这一切得益于浙工大莫干山研究院探索的双聘双融机制，人才编制保留在学校，同时进入研究院和企业，打通高校平台企业间的人才通道。研究院院长陶鹏说，
2: 解放了他的身份的编制，让他的成果得到了认可，激发了他这个愿意参与成果转化。在解决产业问题的过程当中，既解决了科研方向这个要立足于真问题，最后的产出的成果来说，又赋能了产业的发展，能使成果转化高校的社会服务这项职能做得更加这个脚踏实地，更加接地气。
0: 截至目前，研究院已累计促成102项科技成果完成转化，孵化科技型企业167家，让人才共享流动的单向门变成了旋转门。从高校科研成果到市场化产品，不仅需要解决人才怎么动起来的问题，还要面对科研人员不懂市场、不懂资本的难题。走进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记者看到实验室里的研发设备不停运转，创业团队围绕技术应用展开讨论。这里不仅是科研平台，更像是科研人员创业路上的同行者。杭州光机所所长齐宏基说，他们为科研人员量身定制了一套创业操作系统，严格筛选具有潜力的好项目，以创业合伙人身份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孵化服务体系，同时还成立了 CEO 特训班，让科研人员学习商业思维的同时补齐管理、融资、销售的短板，尽量少撞南墙。
3: 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讲，财务、法务、投融资、属地关系、市场的拓展，这些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他有的只有技术。我们是创业合伙人，我们是帮忙不添乱，让创业的人少撞南墙，项目成功的概率就高一点。我们愿景就是这样，成为最懂科学家创业的孵化器，让科技成果转化没那么难。
0: 目前杭州光机所已累计孵育企业70多家，引进外部资本超50亿元，逐渐形成光电产业创新集群。杭州光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夏海云就是其中一员。他说，从技术研发到企业成长，平台提供的资源支持让他少走了很多弯路。
4: 杭光所这里有一群像我这样创业的人，大家一起就是划桨开动大船，早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相互扶持，还有呢各种政策的这个帮扶，我觉得让创业变得不那么难了。
0: 宁波则正在探索让科技成果转得更快。走进永江实验室，一颗颗纳米材料样品正在完成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由实验室孵化的宁波基硅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仅用14个月就实现超高纯纳米氧化硅异形结构模料千吨级量产。这种模料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的重要耗材，过去长期依赖进口。面对卡脖子难题，实验室没有等论文发完再找市场，而是采用前沿加需求双轮驱动，科研攻关与产业需求同步推进。宁波基硅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行政助理杜兴说，
5: 因为我们本身的一个知识产权，我们的专利也都是在永江实验室产生的，然后我们再去孵化这个企业，是由这一些专利或者是知识产权作为一个依据，里面展示的一些设备其实也都是我们通过实验室经费这样去购买的。
0: 近年来，浙江持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围绕成果转化中的关键环节，打造更加开放高效的创新生态。省科技厅副厅长周土法说，
6: 拓展校院企双聘、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等人才流动共享机制，实现人才无论落在哪里，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平台都能使用，推动更多会读书的人成为会创造人，搭建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常态化对接沟通平台，推动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7: 省科技厅近日出台联合实验室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以联合实验室为牵引，联动推荐多元协同攻关，实现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和四提一平协同攻关双机制联动，全面提升融合协同质效。 方案明确。

0: 以企业为主体建设联合实验室，聚焦技术共研、成果共转、人才共育，计划2030年前培育约300家标杆实验室，攻克500项核心技术，政策分层扶持各类企业攻关，对千万级重大任务定向委托，前沿技术纳入省级重点研发计划。为降低转化风险，我省配套概念验证、科创基金、知识产权、绿色通道等保障举措，同时创新柔性引才模式，实行编制在校、科研在实验室、企业复新，科研实际纳入职称考核，推行项目制联合培养研究生。此外，实验室建设成效纳入高校考核，创新积分联动金融授信，全方位打通科创成果产业化通道。
1: 记者日前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服务业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 2.86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5%， 占 GDP 的近 60%。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收 1.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2.2 个百分点。吴越杯、浙 BA 等赛事如火如荼的开展，票根经济带动跨城消费。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收同比增长 2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营收增长 8.6%。 一到六月，全省在册市场主体1150多万家，其中服务业市场主体占比达 82%。
2: 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舟山聚焦教育、养老、便民等民生领域，持续推进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让群众共享优质的民生红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3: 隔夜补水之后，给宝宝擦身子啊，洗澡睡一觉。
4: 在舟山定海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八个婴幼儿家庭正在聆听由舟山市妇女儿童医院中医医生带来的和分童趣草本小课堂。医生把一株株新鲜荷花分给家长，讲解荷叶荷花的特点和功效，并带着孩子和家长一起动手做藕糕，当做午后点心。市民胡燕带着两岁半的孩子参与了这次活动。他说，从孩子六月龄开始，他就经常到这里参加免费的婴幼儿照护指导等活动，
5: 丰富了他的各种课余活动啊，过来可以接触很多小朋友啊，交朋友啊，我感觉自己呢在育儿方面啊，还有健康方面啊，都有一些挺好的收获。
4: 定海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两年多来，每周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公益的育儿指导和亲子活动。中心托育园园长陈艳平说，为扩大服务面，今年他们把公益活动办到辖区四个社区。
6: 每个社区给他们一周一次，是我们老师过去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不同月龄的养育要点。比如说二十月龄你如何去做好情绪管理，十八月龄如何去发展语言，也很受欢迎。
4: 舟山是浙江省老龄化率最高的地级市，面对老人的服务需求，舟山各地打造民生服务综合体，通过政府主导、专业运营、志愿补充的模式，为社区群众提供服务。在普陀区沈家门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的三楼舞蹈室，十多位老人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学习古典舞。今年70岁的李亚红目光紧随老师的动作，跟着音乐翩翩起舞。他说，每周一节课，每节课一个多小时，他已经坚持学了一年多。
7: 越来越年轻，我有一个文艺小分队，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拿到那敬老院去演出。去年去了14次，让老人看见很开心的了，他们开心，我们也开心的。
4: 沈家门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有4层楼、3600多平方米的空间，设置了卫生服务站、幸福食堂、引领学堂等20多个服务场景。综合体负责人、沈家门街道中大社区书记吴婷婷说，去年全年他们累计开展活动385场，服务居民5.9万人次。
8: 我们是根据老年人喜欢的情况，你喜欢什么，我们来安排什么，以这种动态性的点单的方式来推出结果。
4: 据了解，舟山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近3年来，共谋划实施

0: 本公共服务项目106个，112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市域通标。
1: 记者日前从杭州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我省出台进一步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强医疗康复养老助残政策以来，杭州在全省率先推广落地，将住院期间的重度失能人员纳入保障范围，让失能人员在住院期间也能同步享受到专业的生活照顾。此前住院重度失能患者医疗费用可以走医保，生活护工费用需要全额自费。新政落地后，相关照护费用可由长护险基金分担。截至目前，杭州累计经失能等级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达 4.1 万，长护险基金支出超5亿元。全市准入定点长护机构400多家，双定点机构160多家，实现一站式结算，同时培育1900多名持证照护师，持续扩容照护人才队伍。
2: 文化中国行。
3: 台州市路桥区将曲艺作为文化建设的重头戏，以创新实践不断拓宽传统艺术的当代路径，让群众在笑声中感受经典，在共鸣中读懂传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4: 近日，艺院协鹰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曲艺人才展演复选在路桥十里长街启幕，百名青年演员整装待发，数十位曲艺名家联袂助阵，56个特色曲种同台竞秀，32场精彩演出轮番登场，让现场游客大饱眼福。
5: 在家门口就能看见到这么精彩的演出，我感觉到很幸福。然后我希望的话，路桥区能多引进这样的节目。
6: 啊，我很喜欢，我特地蹲点抢票的。其实现在很多他们都觉得是那种叔叔阿姨会看，比较喜欢曲艺，但其实年轻人也很喜欢。
4: 今年是路桥连续第二年承办这一全国性曲艺盛会，这背后得益于当地曲艺事业的蓬勃生长。路桥区委宣传部依托路桥曲艺馆和遍布全区的十个曲艺活动基地，深挖宋韵、红色、商贸与海洋文化内涵，推出主题曲艺专场、曲艺宣讲等活动，持续为群众输送高质量文化供给，让优质曲艺资源直达基层。同时，路桥推动曲艺创作与表演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区非遗中心联合路桥实验小学开设曲艺特色课程，编写路桥莲花的传承与发展校本教材，让传统曲艺在孩童心中生根发芽。路桥莲花也成功入选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联主席迟德胜说：
7: 我们路桥的这个经验比较成熟啊，阵地比较完善，然后我们路桥的人才比较多，这连续两年有两个千秋长啸赤子心和一家团圆这两个曲艺作品呢，在全国曲艺界都获得了比较好的荣誉。路桥区曲协曾经被评为中国曲协先进基层组织，是我们全国唯一获取殊荣的县级曲协单位。
4: 除了深厚的曲艺文化底蕴，路桥还敢于打破传统剧场办赛模式，把国家级艺术资源、本土文化和老街文旅场景揉在一起，让曲艺从演给别人看变成了老街日常的一部分。去年路桥首次将艺院协鹰主舞台搬进老街古巷，老街成了没有围墙的曲艺艺术馆。今年模式再升级，专业曲艺舞台延伸至古街巷道、滨河市井，室内室外联动呼应，曲艺打卡点、海报墙、专访区遍布街区，营造出步步有曲、步步街景的全域沉浸感。迟德胜说，曲艺加老街的模式探索有效拓宽了传统曲艺传播路径，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曲艺文旅融合路桥样本。
7: 现在十里长街的第三期发展呢，想要就是专门划出一块呢，作为文化产业发展区，把区域相应的各个业态都引到这里来。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常态化的有一个区域的驻场的演出，然后其次呢，把区域相关的，比如说区域服装、区域化妆、区域设备、区域相关人才的往这边一引，就是让区域跟我们十里长街有个互相的成就。
1: 昨天下午，乌镇西栅景区环湖剧场内掌声。

0: 不断，话剧《被讨厌的勇气》正在这里上演。盛夏时节，2026乌镇仲夏夜演出季在乌镇西栅景区精彩开演，为期42天的戏剧狂欢以剧场大戏、街头展演双重业态，打造沉浸式仲夏戏剧盛宴。本次演出季集结3部优质原创戏剧佳作，带来9场精品剧场演出。剧目包含第12届乌镇戏剧节起跑戏剧孵化作品《被讨厌的勇气》《麦克白》，以及青年孵化项目“蜻蜓计划”推出的原创剧目《跷跷板定律》。3部作品兼具思想深度与舞台观赏性，将在近1个月的时间里轮番登台，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剧体验。街头街巷的狂欢演出同样亮点十足，往届乌镇戏剧节古镇嘉年华高人气节目将会重磅返场，鸟人与他的奇美拉乐队、预言、漂浮科后等经典剧目悉数回归。本次街头展演汇聚中国、匈牙利、荷兰、法国4国5支演出乐队，带来10部精彩作品，总计204场常态化街头表演，散落于西栅街巷、水岸、桥头各处，无需预约即可沉浸式观赏，让戏剧走出剧场，融入街头巷尾。
1: 浙江省博物馆在线圆明园特展开展以来持续保持高热度，昨天上午已有不少观众在门口两侧排队，开馆仅10分钟便有1000多人进馆，截至下午2点入馆人数已达到20000人，导致入场排队要5小时起步。由于展览过于火爆，浙博也紧急发出公告，建议观众错峰参观。据了解，这次特展展期充裕，将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另外，枝江馆区于7月29号到8月31号实行夜间延时开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本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浙江创新推出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让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成为撬动文旅餐饮的多元消费的新入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临近中午，在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电影散场后，不少观众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拿着电影票根走进影院周边餐厅，享受专属优惠。
3: 观影后还可以运用票根票据来得到更多的优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吧。
4: 在这附近的话，其实是有那个盒马生鲜在，然后它也是可以去享受票根兑换的这么一个福利，觉得还挺方便的。
2: 一张电影票根如何变成消费优惠券？据了解，在浙江省内任意影院观影后，消费者可在7天内将纸质票根上传至潮光影微信小程序，核验通过后生成有效期7天的权益身份卡，凭借这张卡，消费者可以在合作商户享受免费礼赠、消费立减等优惠，覆盖餐饮、景区、文创、休闲、娱乐等多个消费场景。为了让观众体验更加便捷，平台还在测试导航功能，未来消费者扫码上传票根后就能查看周边优惠商户，并根据需求规划一条集吃喝玩于一体的消费路线。潮光影数智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平台运营徐露婷说，
5: 他可以提前规划好，说我中午去吃什么，然后可能下午还可以带孩子去玩一下，然后等等的整个线路他可以都做好规划。
2: 自7月16号上线以来，潮光影平台已上传4.1万多张票根，覆盖全省4000多家商户。潮光影数智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楠说，
6: 拓展它的边界，将所有的票根都纳入到我们的核销池，让大家能够共同去享有这个票根经济平台的这个乐趣，然后让所有的这个影迷歌迷都能够从中获益。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1: 7月28号到8月1号，2026红牛罗马尼亚硬耐力赛在欧洲卡尔巴阡山脉腹地激烈上演。来自浙江杭州的春风动力成为本届赛事最大赢家，一举包揽中级组、核心组、轻量组三个组别的冠军，创下中国摩托车品牌在这一赛事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据了解，红牛罗马尼亚硬耐力赛以赛道难度极高、地形复杂多变而闻名圈内。车手比赛往往需要穿行于被公认为地狱赛道的荒野路线，完赛率常年不足50%，堪称全球最为艰苦的硬耐力赛越野摩托车赛事之一。本届赛事为期5天，包含1天的城市障碍计时赛和4天的山地越野赛，总里程超600公里，吸引了58个国家和地区的车手参与角逐。与春风动力正面交锋的是雅马哈、KTM、本田、宝马等国际巨头的旗舰车型。
0: 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昨天在杭州滨江体育馆开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12支来自亚洲大洋洲的高校篮球劲旅将展开为期8天的角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9: 赛事首战由韩国高丽大学男篮对阵日本白鸥大学男篮，双方4节较量多次交替领先，高丽大学凭借内线优势与关键球发挥，最终以80-76险胜，拿下赛事开门红。本场独得18分的高丽大学球员沈柱妍当选全场 MVP。他说：“
10: 我们也知道这个 AU 表现在有非常多的亚洲的其他的学校的人，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跟韩国不一样的这种战术，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也非常的开心。目标是想要赢得这个冠军。”
9: 第二场比赛中，北京大学男篮多点开花，以101-59大胜香港中文大学男篮。随后的 D 组对决，上海交通大学男篮顶住对手末节反扑，以61-53力克蒙古国立大学男篮。晚间的揭幕焦点战，清华大学男篮迎战首次参赛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男篮。清华内外线联动顺畅，早早确立领先优势，最终以87-65轻取对手。贡献14分8篮板的席泰成当选本场最佳球员。
11: 对面是澳大利亚球队，他们身体很强壮，开局我们并不是很适应，但随着比赛深入，我们教练一些部署，我们慢慢适应比赛了，在球技还有心态上都是一种提高。
9: 赛场边，职业篮球运动员、前 CBA 联赛外援威姆斯也现身观众席观战。作为曾征战 CBA 多年的老熟人，他对亚洲大学生球员的表现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12: 看到比赛如此精彩，真是赏心悦目。这些年轻球员很有活力，比赛节奏很快，能看到很多有天赋的年轻人。篮球的根基在校园，这样的赛事能帮助更多球员成长，也能推动亚洲篮球整体水平提升。
9: 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是由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授权主办的区域顶级大学篮球赛事。本届赛事首次纳入澳大利亚、菲律宾球队，赛事版图进一步扩容。赛事设置小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共进行24场高水平对决，决赛预计在8月9日举行。
1: 炎炎夏日，游泳馆成为市民消暑纳凉、运动健身的热门去处。全省各地游泳馆客流持续攀升，迎来暑期消费高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9: 上午10点半，杭州黄龙包玉刚游泳场里已经热闹非凡，室外50米池和儿童池里，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在水中嬉戏，享受清凉。市民陈大伯说：“
13: 我每天几乎每天都来，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嘛。这个场馆专门为我们老年设置了专用通道，有救生员嘛，都在这里看管，很安心的。”
9: 正在泳池边巡查的工作人员王平告诉记者，入夏以来客流猛增，为此他们不仅增开场地，还把营业时间延长了1到2个小时。
14: 包玉刚游泳场日均的人次大概在1000多人左右，游跳馆会在600-700左右。暑假的增加的人群大概还是以青少年为主，然后也会有一些陪同青少年一起来的家长们。进入暑假之后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反冲的换水，在之外我们也会定期的对水质进行监测。
9: 暑期以来，台州黄岩区游泳馆人气持续高涨，为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需求，游泳馆推出多元化特色课程，开设中考特训、成人健身、少儿长训等班次，覆盖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等主流泳姿教学。目前已有700多名学员报名参训。学员胡景轩说：“
15: 我学的是蛙泳，因为夏天还可以清凉，可以强身健体，还有防溺水。”
9: 在绍兴上虞体育中心游泳馆内，孩子们带着5颜6色的游泳圈嬉笑玩水。 家长们一边看护一边享受清凉。上虞教体集团总经理王光标说，面对暑期客流高峰，他们做足了安全与消暑保障。
16: 日均客流1200人次，另外还有700人左右的培训学员，尤其晚上客流量更大一点。游泳馆内不仅配备了12名资深教练，还特别新增了4名救生员，并执行严格2小时水质更新检测制度，配备循环。

0: 水设备，确保水质清澈，环境安全。
1: 高温下的坚守。
2: 酷暑中有一群特殊的一线劳动者，每天直面近60度的超大温差，在冷热反复交替的环境中坚守岗位，转运肉类、海鲜等冷冻食材，全力保障市民餐桌物资供应。他们就是冷。
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

0: 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6: 周一，江山乌骨集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
5: 周二，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我市举行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
6: 周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调研并召开推进会。
5: 周四，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碳数据赋能企业绿色出海。
6: 周五，高毅在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时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
5: 周六，朱素芳、黄晓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日前，江山乌骨集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初验，正推进。

0: 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鸡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鸡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鸡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鸡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2栋5层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电供水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预计明年初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1: 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调研组一行前往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叙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民进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利用，为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0: 依托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精准调播、叠盘出苗育秧、波坦苗基插等一系列新技术，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助力水稻稳产提质、增产增效。以高产示范为引领，以技术革新为驱动，近年来我市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依托省级基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优质种源，扶持规模主体建设育秧设施，优化两种补贴机制，扩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推动单产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江山早稻、再生稻、单季稻连续打破多项全省水稻最高亩产记录。
1: 7月26号，锦绣江山月跑寻踪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300余名职工及家属以打卡体验的方式沉浸式领略江山城市发展新貌。县城12个1提质建设是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精选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青少年宫、城北湿地公园等5处城市标杆作为打卡点位，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通过县城12个1建设，江山标志性场馆内服务内容设施的提升，感受城市的蝶变。
0: 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丽珍、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

0: 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江山市和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杨清九充分肯定近段时间结对帮扶工作在体系迭代、要素争取、产业升级、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肯定成绩，正视短板，以更足干劲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省委部署要求和江山群众期盼，进一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帮扶工作展现新气象，取得新突破。要坚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结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紧扣共富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思想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亲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
1: 在全球绿色贸易壁垒日益森严的背景下，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以碳数据为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国际市场的绿色大门。近年来，公司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将减碳成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持续稳固出口市场份额。作为浙江建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能达 1.2 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洲、日本等市场。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的层层加码，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雪中送炭，没有清晰的碳足迹，产品就可能被挡在门外。为此，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 21%。今年一至六月，公司出口额达1761万元，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从碳账户里的每一串数字到车间里每一双绿袜，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正将绿色竞争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出口动能。
0: 7月29号下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一核五城一带十轴总体架构，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衢州市领导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朱素芳、江淑芬等参加。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是山区县实现强县富民的必由之路。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江山百亿级输配电一线一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高毅考察企业展厅，听取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居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在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高毅还来到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考察场地功能分区、专业人员队伍等建设情况，听取医教家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介绍。高毅强调，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改革破难的新思路、新模式，努力打通堵点卡点，解决痛点难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
0: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任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江部队官兵、武警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等，向他们送上节日的问候。朱素芳代表市司考班子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说，当前江山正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按照省委15届9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进向好。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
1: 7月31号，全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朱素芳强调，要加强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营管理，选优配齐人员力量，推动中心实体化运作，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做好对属地和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提升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的有效性。要完善3级会商制度，高效运转好周研判、月度例会、季度调度机制，定期碰头会商，强化部门合力，确保工作闭环高效推进。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教育部门要强化牵头抓总，把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当作一项重大政务抓起抓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做到前端发现、中端干预、后端跟踪。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征纳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2: 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

0: 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